0: 飞扬。
1: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五间十二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大理路有点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大福田路附近堵车有500米左右啊。目前这段拥堵不算长啊。骏达中路附近目前呢有点拥堵，方向是东向西啊，这会儿堵车呢是有100-200米啊，花上几分钟啊。其次呢，在大学路松山湖段啊，这会儿有拥堵啊，是往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去的这个方向啊，正在堵车啊，有500-600米。还有管泰路，目前在虎门段虎门站这块有一点点的排队啊，堵车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其他路段呢基本都是畅通的啊，希望大家出行愉快喽。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啊，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4: 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说一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的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拨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啊，特此公告东莞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5日。
5: 啊，那这会儿再来关注一下慈善的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20周年，善行大爱，轻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啊。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急难小事啊。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帮助孤独症儿童，帮孩子抓住康复黄金期，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东莞慈善会还搞过这个彩虹小猪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啊。一旦呢遇到灾害险情，还会增加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啊。那后续呢还有各种慈善徒步活动会陆续推出。这次20周年系列活动的内容丰富啊，创意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助

0: 组成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以及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打卡、慈善主题音乐会等会轮番登场啊，也欢迎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关注一下，之后的系列活动，感受东莞市慈善会的满满善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热搜。
2: 热搜导航。
0: 国庆中秋长假，不少人出门跨城游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中秋前后跨城出行的订单呢，比端午同期，是增长了18%。云南啊、湖南、四川、上海各大景区的客流爆满，热闹非凡。很多游客逛完这种步行街啊，但是会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哈、啊，好像去哪个城市逛步行街都大同小异的。
1: 嗯，
0: 甚至呢，微博上有阅读上千万的话题啊，说现在啊，怎么出去玩想买点这个手办手信，这同质化的现象太严重了，哪哪的东西感觉都一样。
1: 那说到这景区同款的纪念品呢、圈内玩家总结出大名鼎鼎冤种三件套。排在第一名的是网红护手霜啊，简约的包装，标注十二星座、生日花、百家姓，再印上城市限定字样啊。那这些呢，已经是在全国的40多个城市开设了150多家的门店了。这种网红护手霜品牌啊，各大城市核心的步行街呀、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0: 第二件爆款就是随处可见的城市冰箱贴，好像也成了旅行手办的标配啊。
1: 是，
0: 很多游客想专门挑选本地特色的冰箱贴，结果发现这模板都是一样的。固定的公式就是地标建筑配上大字儿啊，只需要换个图案就能成为一座城市的专属文创。长城、故宫、鼓浪屿，发现用的设计啊都是同款逻辑。
1: 然后第三样出现的产品是文创雪糕啊，最早呢是玉渊潭樱花雪糕，3天卖出47000根，还有呢故宫雪糕也引爆网络，相关的话题呢阅读量啊接近5亿，一时间呢大大小小景区呢跟风推出文创雪糕，造型精致，适合拍照打卡，但是味道呢参差不齐，不少游客吐槽啊，颜值是在线了，但是口感呢、一言难尽呐、
0: 文创雪糕我吃过，真的是不怎么样啊。那我吃的那几个地儿的文创雪糕，确实
1: 都不怎么样，
0: 口感一般啊。其实就是换了个模具啊。你说那东西它能好吃到哪儿去啊？但除了这三件之外呢，景区步行街还有一大流水线，叫伴手礼 NPC 啊。同一款糕点放到庐山，叫云雾茶糕。换到井冈山啊，改个名叫红军糕啊，还有各类呢包装精品的养生花茶，也是放到这儿叫这名，放到那儿叫那名。你到网上一看，都是称斤散卖的啊，单看的低价，称重之后呢，有的甚至价格可能达到数百元。
1: 真的需要好好挑挑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冰箱贴啊，这个全国各地的啊，你去一趟义乌都能给你买一套回来啊。
0: 肯定
1: 啊。这义乌的产业链呢，也是助推了这个现象吧。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呢，仅一区哈、主营冰箱贴的店铺啊，就超过200家。一区是做玩具的，然后是国内冰箱贴的一个核心产销区。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每年有超过100万的冰箱贴从这儿发往全国各地啊。你在喀什古城买到的限定款和鼓浪屿的海岛文创很有可能是同一条生产线，而且不仅如此啊，义乌的这个周边啊卖到了全世界啊，你去到全世界买的很多的周边产品很有可能买回来都是义乌这边产的啊。
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景区纪念品都是千篇一律啊，比如说也有一些用心的设计的文创啊，比方说有人在喀什买过那种白沙湖的透明书签儿
1: 啊，
0: 光线穿过书签儿，那湖水的色彩仿佛流淌在书页上。但是我在想啊，这喀什它本地它能生产这种书签吗？我估计也是定做的，只是它那个花了点心思来定罢了啊。这类作品呢，真正把本地风景融入设计，不是简单的套模板，我觉得消费起来还是挺舒服的。还有云南古镇呢，还有一些什么树叶封面这个账本儿、树叶都是当地天然的那个树叶，这也算是独一无二吧。这套标准化的商业逻辑其实很好理解啊。如果商家从成本考虑呢，挖掘本土非遗故事来设计原创，这投入高风险大，不一定能回本啊。但直接购买模具换个包装贴纸快速上架，这是容易打造爆款，还不用 费尽心思去琢磨，但是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呢没有那么多的独特性啊。
1: 其实国内不少地方呢已经开始探索差异化的文创路线了，比如说苏州博物馆依托江南历史文物呢开发了很多提取宋代文样

0: 江南园林元素的文创，还有敦煌研究院的生娃壁画彩塑元素，然后呢把莫高窟独有的美学做成周边，很难在其他城市找到同款，依靠文化内核呢吸引游客。其实好的文旅文创啊，根基呢它永远是当地独有的物产、民俗、历史记忆，它不需要虚高的定价，也不用说夸张的营销话术，拿到手我就能联想到我曾经去到这片土地啊，它的风景和故事。简单复制粘贴的这种流水线产品呢，它可以短暂的吸引目光和流量，但是呢很难长久的留住游客的好感。
1: 是旅行的魅力就在于见一见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啊，如果到哪儿你都觉得是一样的东西，那还有旅行的价值吗？可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做旅行行业或者做文创行业的当地的这个朋友啊，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你这儿有什么东西啊，能让大家来了之后买完之后觉得钱没白花，不虚此行啊。这以后呢，这个地儿它也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过来啊。当文创不再简单是这种印刷的贴纸或者是千篇一律的产品，我觉得旅行呢才会找到它的意义。这旅途中小小的信物啊，也提醒着我们曾经抵达过的地方，而不是批量流水线制造出来的消费陷阱啊。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了，8:26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 早前呢，我们继续来到热搜啊，我们来聊下一条热搜。
3: 热搜导航。
2: 哎，说到旅游啊，这两天呢反向旅游，但不是这两天，这两年都挺火啊。尤其是 AI 那个方面之后啊，很多人呢就更想反向旅游了。因为大众扎堆的这个城市啊，网红城市，大家都知道，你去了肯定是人山人海啊。大家呢就想有没有那种小众冷门的小县城，或者小的一些人少、成本低啊、安静松弛感强的这种城市呢？于是就问 AI。但你知道 AI 它那个东西它可能跟所有人回答的都一样，
1: 它也是网上那个大数据的文章、然后呢批量给你改过来的，
2: 是，然后 AI 就给定制嘛，那定制的

0: 人多了，就是像以前那个就咨询考研，我们孩子报什么专业呀？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呀？然后那个这老师就说了，哎呀，这个专业可能
1: 比较小众啊，
0: 对，然后以后发展好。结果那个老师有名啊，
1: 全都挑小众的，
0: 那个专业不小众了啊。这个 AI 是一样的啊。比方说呢 ，AI 它给的答案很相似，用去建水替代去大理，用泰宁替代去武夷山啊。说你放弃桂林吧，选择去靖西。但是我说的这后面都是一些小城市啊。但是呢，去了之后发现翻车了。
1: 确实是大面积翻车，而且翻车的场景呢特别统一。很多游客出发之前呢，看着这个 AI 生成的精美攻略啊，写满了各种本地人私藏、低消费不踩雷、远离喧嚣，满心期待啊。去到之后发现呢，一点都不至于小众了。就拿建水来说吧，很多本地人呢，他是听说啊，这里啊，很多人他本来是听说没有大理人那么多，就想安安静静的逛古城、吃烧烤。但是真正抵达目的地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小众啊！古城的石板街上啊，随处都是外地游客，大街小巷的人头攒动。原本冷门的小城，拥挤程度完全不输一线网红景区。特别有讽刺感的是，大家闲聊一问，几乎大家的行程目的地全是 AI 推荐的。
0: 对，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最不绕弯子啊，这个旅游路线都这么说啊。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大家在网上给搜啊，好像是哪个小地方一个县城，说大家应该是我估计都在网上或者 AI 看攻略去那儿了。结果呢，那县城没有什么接待能力啊，一下去了10万游客，然后腾出了什么，有的居民腾出了家里，有的学校腾出体育馆，然后说文旅局长跑去给游客铺被子。我这些东西真的是去这种地方旅游，你是好像当难民一样啊，这跟弄得跟 homeless 似的，是吧？这就出现一个核心的问题。以前反向旅游靠的是真实的信息差，能挖掘一些小众的路线，但是这信息差被填平之后呢，就躲不过商业套路了。这也是反向旅游啊，现在呢就是开始不反向不小众的一个原因啊。而 AI 生成的攻略还有个致命短板，它抓的都是以前沉淀的旧数据，没有适配这种实时数据的方式，所以大多数它抓取的可能是一些工作日啊、淡季的价格。那到了这国庆呢，客流饱和，物价翻番，可能到那儿就跟你期待不一样了。
1: 对啊，然后呢，最直接的这种翻车点，一个就是住宿了。几乎啊，大家都去小城了，那所以原本可能百元的一个一些小的酒店呢，现在可能就要它要涨价啊。而且本身小县城的话，它高端住宿的配套是几乎没有的，极少的，接待能力也有限，平时的供应平衡，但是如果涌入几倍、十几倍的游客，它就会瞬间崩盘，你的体验感就会很差。
0: 餐饮和游玩也是同理，对吧？特色老字号啊，平常可能物价便宜，烟火气十足，但你涌入那么多游客之后，这东西还能有这样的服务味道吗？不好说啊。还有一些容易踩雷的周边，也都是 AI 信息的滞后性所造成的。比方说有人就跟着 AI 去看那个公交线路，看班次表，结果到了之后发现有些小城市吧，它乡村它那个节假日它有调班的啊，它有的甚至暂停营运的，你全按这个走呢，那有可能你就坐不着车。其次呢，大家非常喜欢旅游，反向旅游它背后是年轻人非常真实的一个出游疲态。很多传统的网红打卡点啊，特别容易审美疲劳。但是如果现在您去小众的地方啊，希望也真的是多问问当地人啊，找点真实情况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 是文字最活跃的时候。

0: 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道路拥堵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在全程范围之内啊，广元快速路有点堵车，目前是广元大桥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是6-7分钟啊。另外呢，在妙水路啊，这会儿有点拥堵，是在中塘的东江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那堵车是3分钟左右啊。田心路呢，在焦平路这边方向南向北，堵车是5分钟啊。目前呢是堵车是100多米啊。其他路段呢比较畅通啊。今天呢是假期中段啊，高速出行也没有什么拥堵情况，各位可以放心出行。那么早听天下呢，我们稍后接着回来，来关注热搜导航，同时呢也来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哦。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温度24度到30度之间，相湿度50%到80%，会吹三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是6级左右。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晴，20到28度啊。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8:42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2: 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些好用的刺泡

0: 精华，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脸上的胶原蛋白啊在流失，
1: 是啊，
0: 脸部的线条呢也会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啊、嗯。这时候呢，您可以用一些精华呀，补充一下我们皮肤的水分哈、养分哈、嗯。那么说一下林博士的产品呢，它是很受成分党的朋友的欢迎的，常年回购，尤其是他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入到皮肤当中，帮助皮肤保持水润状态。今天呢，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选。
1: 嗯，如果您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时候状态不稳定，那就选那个，酵素的刺泡，一支一盒30支，官方优惠还有将近300块钱。今天我们补贴价只要199啊。119哈，我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只要229。如果皮肤呢比较松垮明显，有紧致皮肤的需求，可以考虑那个胶原刺泡，到手两盒60支，只要269。同时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啊，今天的两盒是直接送啊。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啊，薅这波福利喽。
0: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热搜，
2: 热搜导航。
1: 哎，接下来热搜啊，我们说说这个育儿的话题啊。那小朋友呢，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照护是个难题。有的人就找父母啊，那爷爷奶奶，反正岁数大的那种，精力不够用的，又没法看，
0: 帮不了
1: 啊。想找一个那个保姆呢，有时候不放心，要这个价格，也比较紧张啊。所以现在很多双职工家庭就被这个事儿所困扰。
0: 对，
1: 白天工作忙，孩子没时间啊，这太小又送不了幼儿园，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公立医院呢，开启了这种0到3岁的育儿托育这个事儿啊。
0: 对啊，这个孩子刚入园的时候呢，适应起来不轻松，因为孩子还小嘛，面对陌生的环境呢，他会比较拘谨，不敢呢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啊。但是呢，慢慢的就是，你待久了，他适应了，胆子也会变大，愿意呢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玩。所以呢，其实有更多小孩啊，对孩子一个锻炼，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会提升。这种看得见的成长呢，也让更多的家庭留意到啊，医育结合这种新型的托育模式，大家开始重新看待0到3岁婴幼儿的照护。
1: 对，长久以来0到3岁的婴儿托育它存在一个缺口啊，尤其是这种普惠型的这个机构的缺口。那国内现在很多城市开始陆续试点，公立医院牵头打造医育结合的托育项目，像广州、深圳、南宁、扬州、厦门啊，这个山东邢台这些地方都开始尝试啊。咱们说说广州啊，广州市呢，它市级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就是这套模式的一个典型样板。
0: 什么样？
1: 哎，他这不是简单的就是看孩子吃饭休息啊，包括婴幼儿的饮食结构、睡眠状态、体格发育、情绪变化，都纳入了这套系统化的健康管理体系啊。
0: 没错哈。而且呢，这个托育中心呢也是依托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运营的，所以呢，它好的就是有一个保健专业人员会定期入园，会看孩子的喂养习惯呐、睡眠质量啊、评估心理和早期发育的情况啊。园区呢由闲置老旧楼宇改造而成，空间呢按照婴幼儿身体尺寸重新规划，桌椅、储物柜高度都适配低龄儿童，所有的边角啊加装软包圆角，尽量的降低磕碰的风险。硬件呢设计的也比较充分哈、都会考虑幼儿的安全。
1: 对，园区还划分了什么乳儿班、托小托大啊，设置了数十个普惠托位，接受不同月龄的婴幼儿，有这个专门的保育老师啊、早教老师、护师啊、这个医护人员等等吧，给孩子来服务啊。这个医育结合的模式最大特点就是把儿童保健嵌入到托育的全过程。普通托育呢，遇到孩子突发的疾病，那个只能联系家长去接走嘛。而托育的这种医院的机构啊，他如果说孩子有问题，比方说早期的一些发育筛查呀、视力、体重啊，针对挑食、睡眠紊乱等一些小孩的问题，他能直接给出方案。早产儿发育比较弱的孩子还能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
0: 对，其实很多家长选这类托育，他最看重的是健康安全的保障啊，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很低，换季呢也容易出现生病啊，像呼吸道、消化道的问题。医育结合的模式呢，最好就是他能够提前做好传染病预防，还有呢规范手卫生、通风消毒这些流程。万一呢小孩啊在园区突发身体异常、也不需要漫长的等待，他马上就能联动医院儿科，减少转运等待的时间，也大大降低了家长的焦虑感。
1: 对，这个模式呢，它有一点，就是因为医院的这种公立的机构，它大多是普惠型的，它不会收特别贵的费用，可能这个就需要政府的配套补贴了啊。但是这个看地方财政啊，你这地方财政有没有这个钱去补贴啊？可能有钱的地方，我估计呢会补贴的好一点啊。而且这套模式它也存在一个现实短板，就是人才比较缺啊。因为医院呢毕竟是以这个医护为主的一个地方，它如果要搞这个东西，可能要新招什么保育老师啊这种复合型人才，又懂医疗的，又懂那个照顾小孩的。而且区域发展呢可能也是个客观问题，估计呢在一些小地方啊，这种本来医院的人力紧张的地方，估计很难抽调人员长期的入园经营
0: 呢。对啊，不过呢，其实医育结合呢，也不是说完全替代普通的托育啊，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同家庭的需求是不同的，有的家庭呢更看重的是就近我能接送，有的家庭呢优先考虑价格。医育模式的核心价值呢是提供一套更高的安全标准，带专业健康监测的选择，丰富托育市场的供给，让家长呢不再只有少数的几个选项，打破托育要么贵要么不专业的困境。
1: 是，长远来看，这个模式肯定是不错的啊。医育结合的这托育探索，不仅能解决带娃难题，更是搭建生育友好配套社会的一个必要啊。养育0到3岁孩子的压力不应当全集中在小家庭身上啊，要促进出生率，社会呢就需要多多帮忙，给一些普惠的专业的这种托育的地方，
0: 是
1: 让双职工父母呢才能安心投入工作，减少育儿焦虑。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疫苗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提醒大家了哈，最近呢在换季，然后昨天晚上刚下完雨哈，居家环境的话呢，大家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的进入啊，因为咱们广东呢就是一般都是入秋入冬都比较晚啊，要等到十一月份之后了啊。最近的话，它就是天气会一直频繁的变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哈。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因为这时候它虫子就很活跃嘛哈。蚊子，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一些避蚊胺啊、驱蚊汁、有效成分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因为呢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活跃于日出前后俩小时和日落前俩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来逗留。
3: 对啊，来看看呢下一个环节，福彩探早茶带来了什么幸运故事呢？
4: 福彩探早茶，
3: 金秋送福喜乐同志，福彩刮刮乐，恭喜与多喜乐50元啊！两款新票联袂上市，以古韵传递美好祝福，以国潮汇聚喜乐欢心啊！愿广大购彩者能在方寸间邂逅惊喜，在指尖上收获欢乐，喜上添喜，乐上加乐，福气常伴，好运连连喽！
0: 没错啊，那么吉祥如意啊！恭喜新票上市了，全套呢是4张，面值30元，最高奖金呢100万啊！票面呢分别是以几个故宫的典藏啊，像如意金杯、凤冠啊这些故宫藏品珍宝为设计元素啊，用综合的绘画语言展现文物细节和古典气韵。
3: 对，票面玩法搭配金龙文符的符号，与故宫主题呢是巧妙辉映，主题呢是风格庄重，古韵十足。反正这个票很漂亮，我看了一下，以蓝色的票面为主啊，
0: 是，
3: 然后还有绿色的，上面画如意的那个恭喜的票，还有画金杯的啊。反正希望各位呢买刮刮乐能够刮出大奖吧。如果说刮出覆盖膜出现宫的那个图符，就可以获得100块钱奖金啊。宫廷的宫字儿啊，另外呢还有个喜气洋洋多喜乐的新票上市，这个面值比较高啊，是最高50块钱。它的面值就50块钱，最高的奖呢是100万啊。
0: 对啊，然后呢这个它的设计呢是喜庆的大红色主调了，圆润可爱的一只国潮招财猫，身上呢印着啊福的红衣，手捧福满多卷袖啊，就感觉福气满满的啊，笑意盈盈。票面周边呢点缀红灯笼、金元宝还有锦鲤一些纹样啊，吉祥氛围浓郁，钻石、锦鲤、福爪玩法区域呢有序排布，视觉层次丰富，喜庆美观。
3: 对，那玩法呢也是挂开覆膜，如果出现任何奖金就可以中奖啊，奖金兼中兼得。如果挂开覆膜任何一个号码，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就可以获得我的号码下方对应的奖金啊。玩法三呢是挂开覆膜，如果任何一个我的号码与翻倍号码相同，即可获得下方奖金的2倍啊。
0: 对，
3: 希望各位呢能够幸运中奖，但是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感谢每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参与会汇聚成公益金，刮开这种刮刮乐啊，其销售额20%会纳入福彩公益金，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彩的发行宗旨喽。
0: 没错啊，那么国庆假期啊，我们的节目不放假，东鹏的礼品也不放假哈，给大家来放送啊。
3: 没错，
0: 依旧本周呢是有5份礼品，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大礼包呢依旧是给大家准备了东鹏的几款饮料啊，包括备好茶啦、 东木大咖啊、补水啦等等之类的。然后呢，还有水杯、雨伞这些大礼包呢，它是随机发放的，每一份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哈。
3: 哦、
0: 大家呢可以来参与。然后呢，如果说您抽中我们的奖品的话，是直接呢邮寄到您的家中啊，送给您的啊。
3: 嗯、没错、
0: 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参与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为您早间出行加油啊！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祝大家依旧呢国庆哈、啊、玩得开心，我们明天再见，明天见，拜拜，
3: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现在大理路北向南的方向，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00米的距离，要多花上32分钟，来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广元快速路南向北广元大桥附近缓行830米，多花上5分钟。东区路东向西的方向缓行200米，等上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这换季啊，衣服很多人选的啊比较纠结，是吧？你像今天啊，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早上啊，这个挺凉的啊，这个早晚温差接下来啊都比较大啊，短袖太凉，卫衣呢又太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啊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啊，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啊，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出长袖，今天长袖款终于是给大家安排上了。它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技术，面料摸起来呢就跟宣纸似的啊，轻薄不闷啊，完全不硬不粗糙啊，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精细啊，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着换着穿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这款衣服呢，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啊仿宣纸速干工艺啊，听名字您就知道啊，灵感是来自咱们传统的宣纸啊，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水滴上去很快就吸收啊，迅速扩散蒸发啊，干得特别快，还没等啊这个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就已经是干爽了。今天啊给到大家啊三款任意选的这个您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都可以哈。啊，自动是满减啊，只要59.9元啊，任选三件啊，合下来一件也就啊不到20元啊，将将20元，全家 T 恤咱们一步到位，还是长袖的啊，多好。那另外呢，再给大家啊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啊，面料摸起来特别的软糯啊，这个贴身穿完全不扎皮肤，弹力也很大啊，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孩子睡觉打滚啊，日常的活动啊，跑跳啊都没问题，很方便。初秋呢可以单穿啊，天气转凉，穿在校服啊、外套里面做内搭刚刚好。价格也超级划算，80到100小码只要29.9元，110到160的中大码仅需39.9元啊，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4: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
3: 我厉害吧？
5: 哟，马

0: 像就要红灯了，
1: 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2: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3: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雪花路显示的是西向东，从东科路到沙朗路拥堵350米，等时20分钟。朝晖路南向北，从谭校路到中塘东江路拥堵400米的距离，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2分钟。广元快速路南向北，在广元大桥附近拥堵700米，等上5-6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巩。清晨我们带着亲人的期盼出门，黄昏我们迎着家人的守望回家，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祝福您。
2: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人明显感觉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脸部的线条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啊，整个人看着是疲惫又显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凌博士刺抛精华。凌博士的产品呢是很受啊这个一些朋友欢迎的啊，常年回购，尤其是他家的刺抛精华啊，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今天有酵萃刺抛和胶原刺抛两款可选。如果你皮肤干燥啊，缺水，换季时皮肤状态不稳定，就选这个酵萃刺抛啊，一盒是30支，关起优惠完之后还要将近3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补贴后的一盒价格是119块钱啊，更推荐大家啊，直接两盒啊是只要229。如果你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的这种啊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刺抛，两盒60支到手269块钱。另外呢，啊买两盒啊送胶原泡一个，今天呢啊给到您啊这个价格非常好哈。然后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

OK.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啊，和大家来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啊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

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啊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5: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4: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5: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6: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8: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9: 彤彤，快来这边。
10: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9: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12: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 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7: 喂，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8: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7: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听众朋友，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呢，原有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通过直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前两天啊，这两天这个降雨比较频繁，虽然今天开始降温了啊，但是还是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清积水啊，翻盆倒灌清积水啊，防蚊虫啊，这也是预防虫媒传染病最关键的一环。然后居家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啊，这个装好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是用蚊帐啊，从物理上啊，咱们阻断蚊虫进入。然后灭杀成蚊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合理灭蚊。如果啊说有出现啊这个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系啦，我听到嚟自一首咧好耐冇听到嘅歌曲吓，我哋管帐厂牌嘅呢个 Cipher 吓，咁啊管帐 Cipher 吓，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系2026年嘅10月5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嗱呢个钟数咧吓，咁啊继续咧会喺呢、這个同大家分享到啦，我哋节目吓，咁经过咗一个星期嘅时间啦，而家咧仲系我哋嘅呢个国庆小假期系咪啊？所以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啦吓，应该都系享受紧假期嘅呢个现当下系咪吓？咁今日咧系5日啦，咁啊过完咗，听日后日咧即系仲有2日嘅时间咧，就要开启我哋嘅即系假期之后嘅呢个工作啦吓。咁相信大家咧应该呢个时候仲未返程吧？系咪啊？好多人咧可能呢几日先选择出去玩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已经开始开工啦吓。好，咁啊嚟到今日嘅时间啦。

0: 又或者系喜缺个人嘅呢个阅历方面吓，所以咧，我今日咧一齐邀请到嘅就系我哋嘅呢个管上高校十大歌手，我哋嘅厂牌之星周伟如，欢迎你。
1: OK，Hello，、okay,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本次嘅嘉宾周伟如，我系管上高校十大歌手之一，好高兴嚟到呢度同大家交流。
0: 咁啊，好耐冇见啊，伟如吓，都唔算好耐吓。其实咧，我哋都一直有保持联系啦，参加活动系咪吓？
1: 冇错冇错。
0: 咁我想问下你咧，即系近排咧，其实我都比较关注啦，都睇到吓。咁你除咗有参加一啲活动之外啦，咁其实咧，你都有参加比赛喎，系咪
1: 啊？吓，冇错冇错。
0: 咁啊，一阵间咧，我哋都希望你啦喺我节目当中啦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喺我哋而家可唔可以先倾倾咧？即系因为而家咧，我哋讲到咧系回访嘅呢一个节目啦吓，我哋先嚟回顾翻当年啦，好唔好啊？
1: 好。
0: 即系当年咧，你参加我哋嘅呢一个高校十大歌手比赛嘅时候咧，你仲记唔记得你当时几大啊？
1: 我当时应该系大二左右。
0: 大二系咪
1: 吓？冇错。
0: 哇，咁其实讲真，你当时因为你系广东医科大学系啦，咁啊喺我哋松山湖啦。
1: 系啊。
0: 咁你系呢一个医科专业，点解你会谂住话，即系你唱歌啊呢方面嘅呢一个叫做系天赋，你系点样培育嘅咧？系你从细自己中意唱歌啊，定系话屋企人有去培养你啊？
1: 咁其實音樂對於我呢個人嚟講咧，其實我喺好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唔係好即係好明顯咁表現出我有對音樂嘅一個好明顯嘅天賦嘅。
0: 係，
1: 但係即係喺逐漸年紀大咗之後，即係
0: 年紀大咗之後，
1: 係啊，手微大咗之後咧，到咗初中之後咧，就可能遇到即係某些嘅好好嘅老師啦，咁佢俾咗好多機會我嘗試。咁我自己曾經有個笑話就叫做，睇咗台上嘅人喺度表演嘅时候咧，我哋喺下边咧模仿佢。咁模仿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都好似
0: 可以唱得比佢好，
1: 比佢好喎。咁我都可以试下。咁咧就后边逐渐咁，显现出自己个对音乐嘅天赋咯。
0: 几时啊？初中啊？
1: 系啊，初中。
0: 系初中学校嘅音乐老师系咪？
1: 冇错，
0: 即系佢觉得你唔错啊，呢个伟如啊，咁你都可以尝试下去唱一唱歌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当时其实我都即系好怕丑嘅，但系音乐，但系我即系因为音乐之后咧，我成个人嘅性格，随住音乐嘅改变咧，就变得非常之开朗。
0: 开朗系咪吓？
1: 系。
0: 咁你就等于话咧，你系喺初中嘅时候咧就开始觉得咧，即系挖掘咗自己另外个天赋就系中意唱歌，
1: 系冇错，冇错。
0: 咁你点样去练习啊之类啲？有冇去揾老师啊？
1: 其实一开始咧，自己系冇揾老师嘅，都系自己去揾啲范本去练习啊，或者之类嘅
0: 去跟唱。
1: 但系后边咧，即系可能父母都睇出我喺音乐呢个方面可能有少少特长，
0: 系
1: 就会去揾到某些老师，去简单咁教一啲乐理嘅基础，即系巩固下自己，唔好话太过于浮浅咁咯。
0: 即系反正就可以从呢、這个专业少少嘅呢个方向去学习，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你系几时开始学噶？
1: 应该都系初三左右。
0: 咁、哦、你 去到高中呢？
1: 去到高中之后就再都冇揾过老师，因为嗰阵时都系以学习
0: 为主，系咪？
1: 但系即系随住自己因为热爱呢个方面啊嘛，我自己都会揾好多嘅活动啊，或者去小比赛啊，去磨练自己。
0: 哦，即系喺高中嘅时候。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去到即系高中考大学咧，其实讲真，即系每高考咧，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好重要，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嗰段时间你会唔会话放弃啊，或者系点样咧？
1: 都唔会嘅，因为你高考系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人生必经嘅历程。
0: 系。
1: 但系音乐咧系我即系喺我人生中，佢唔单止系一个简单嘅爱好，仲会引领我喺生活中不断咁前行，一种动力咯。
0: 咁去到大学之后，因为可以话咧，即系成个人都松晒啦，系咪
1: 啊？
0: 考上咗大学，咁你喺呢大学嘅时候咧，因为当时你参加我哋呢个比赛咧，其实系要我系要 PK 嘅，
1: 系
0: 系咪啊？当时咧，而且咧，你应该都喺学校度有参加过你哋学校嘅十大歌手之类啲，系咪？
1: 系啊系啊，
0: 都有系咪
1: 啊？有啊有啊，
0: 系啦咁当时喺学，因为大学嘅十大歌手咧，其实同我哋初中、高中都唔一样。大学嘅话咧，会更加自由一啲吓，即系好多嘅平时咧，好似名不见经传的一些人，对不对？突然之间，哇，原来唱歌咁劲吓！咁你当时咧，你去到大学咧，有冇话花好多时间自己去练唱歌？
1: 其实在大学

0: 在大學之中呢，我都參加了學校的一些的音樂的社團，咁都擔任了一些幹部。其實你話特登去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練唱歌，其實都是一般般，但是呢，在有效的時間入面，我都會即係話去發掘我自己有咩可以改進的地方，去集中咁練習咯，都唔會話即係話好太多太多嘅時間去。
1: 都係有自己專業學，畢竟你唔係呢個專業。
0: 係啊係啊，
1: 你係學邊個專業啊？
0: 我係依家我哋嘅新興嘅一個專業，叫做智能醫學工程。
1: 哇！即係同音樂係完全唔拉更喎。
0: 係啊係啊。
1: 哇！咁你其實好犀利啦，即係可以喺你哋學校當中啦，即係脱颖而出啊！好啦，咁啊，后面嘅时间咧，我哋先嚟同大家听翻首歌吓。咁啊，头先咧，节目之前咧，都同阿华月倾咗啦吓。边一个歌手令到你最印象深刻，或者对你影响最大咧吓？佢话嘅系张学友，系咪？
0: 系，冇错。
1: 咁啊，一阵间嚟倾倾啦。点解咧？歌神啦吓，会对佢影响咁大吓？我哋先嚟听翻首佢嘅一首《遥远的他》。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0，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继续咧同到我哋今日嘅邀请嘉宾啊，我哋嘅周慧如，我哋嘅管唱歌手啊，咁啊嚟到节目当中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佢嘅音乐故事。嗱，头先咧我哋倾到啦，慧如啊，你对你影响最大嘅呢个歌手咧系张学友，系咪啊？可唔可以倾下点解咧吓？即系嗱，你04年嘅出生系咪？
6: 00后
5: 啊，今年咧你先得个22岁，哇！咁啊，即系歌神咧，佢出道唱歌已经系30几年嘅时间啦吓，即系佢出嚟嘅时候咧，你仲又好即系佢出道嘅时候，我都仲未出世吓，咁呢种情况，咁点解可以佢嘅歌影响到你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6: 即系其实对于一个00后咧，喜欢学友呢个现象咧，其实你讲话好唔正常都唔系，你讲好正常，其实都又比较即系话
5: 罕见，
6: 系啊，即系咁学友对于以前好似我哋上一辈，即系我哋爸爸妈妈嗰辈咧，可能系一个歌神嘅一个身份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我哋对于一个喺音乐上面有少少天赋或者中意音乐嘅话，当我哋听到学友嘅歌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咁同佢产生一啲感情嘅共鸣。咁对于作为一个唱歌人嚟讲咧，对于我自己，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喺呢首歌入边，我有冇办法同佢呢个作曲嘅或者歌手产生一啲感情嘅共鸣。
5: 哇！
6: 这个
5: 上即系升华啦，已经。所以咧，其实你听佢嘅歌，你系好有感触嘅，系咪啊？
6: 系啊，冇错。
5: 咁就系头先，比如好似头先呢首歌《遥远的他》咧，你都成日唱。
6: 系啊，冇错冇错。
5: 咁你点解会成日唱呢首歌？可唔可以讲讲？你有啲咩感想或者感受？你唱呢首歌嘅时候，会令到你有啲咩唔同嘅感觉？
6: 其实有关乎《遥远的他》呢首歌。在我的生活中其实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乎可以延续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遥远的他》这首歌呢，其实我爸爸都很喜欢学友的歌的。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抱着我，因为家里有音响嘛，
5: 有些 DVD 啊 VCD 啊，
6: 他都曾经跟我说过，在我即系我妈妈怀住我的时候咧，佢都会放学友的歌喺度，即系真系一啲熏陶嘅。
5: 系呢个叫做胎教
6: 胎教。然后咧，即系到咗

0: 我出世之后呢佢都会放学友嘅歌。
1: 嗯。
0: 有关乎事遥远的他呢喺、我嘅生活中呢佢就同我讲喺我好小个可能甚至三四岁即係话都仲未讲得清楚嘅时候、我就会哼佢个旋律。
1: 哇就会唱呢个旋律。
0: 係呀后面大咗之后呢我就通过对呢首歌嘅深挖啦有时会我了解呢首歌嘅背景同埋佢唱嘅感情嘅表达啦。咁、发现呢首歌呢同我即係好啱喎！佢表达出嘅感情或者佢嘅旋律对我嘅性格咁表达，都系好即系同我有
1: 同你个人嘅性格系即系符合嘅贴切嘅。
0: 即系喺出边嘅人睇住咧，佢哋觉得，你唱呢首歌好似好啱你、哦，好似即系最简单嘅好好听啊。
1: 系
0: 就系咁深层嘅就系、是。你唱呢首歌，你可以真正表達出呢首歌嘅
1: 個 feel 係咪？個情感、
0: 個感覺同埋情感咯。
1: 哇！咁其實好少可喎，即係因為咧，咁你咁後生啦嚇，咁啊你可以演唱得咁即係咁，其實算係比較深沉啊，比較成熟嘅作品係咪啊？所以咧，一個即係屬於係你嘅。人生的榜样或者歌手的这个学习、其实很重要、每个人都有的其实。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都要插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听到一首好的歌是不是我们肯定想分享给我们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转换但我们肯定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我们要看一个什么视频的时候呢会遇到这个网络突然之间很卡是不是信号不好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慧如你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呢
0: 其实在现在的时代特别是大 5G 的时代、其实这种情况是特别少的。因为我手机用的是电信的卡。它用了这个卡之后呢其实对于这些卡顿啊什么都其实很少特别它的信号的接收能力是非常之强。
1: 是比较强的。是的是的是的电信呢也都是非常之好因为我个人都用电信。其实我们的、每个选手呢都用电信因为呢它是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支持方。电信的这个卡呢确实真的呢相对于其他的卡来讲呢是信号会好好多特别是现在有了这个、电信的 5G 卡。所以呢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呢多些去了解一下选择我们电信的这个 5G 的流量卡的。
0: 的
1: 好咁下面嘅时间呢我哋将会同大家听到呢一首歌啦就係嚟自张学友嘅亦都系我哋伟瑜啦推荐嘅歌吓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呢首歌你觉得你演唱嘅 feel 如何
0: 呢首歌呢其实系比较一种舒缓嘅风格嚟嘅。
1: 咁我俾你一个机会同学友合唱㗎嘛。
0: 可以
1: 呀、啊。我而家放住原唱啦你同佢一起、
0: okay、
1: 你可以轻轻咁跟同佢一起唱。即是唱到你想唱的地方都 OK 啊，
0: 冇问题嘅，冇问题。
1: 我哋一起嚟听听我哋伟瑜吓嘅呢一个优美嘅歌声。

0: 或者是有结婚学友的神韵在当中。不过呢就听来呢你会更加有这个未来的感觉。
1: 稍微清洁一点。
0: 好啦，我们去广告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去到夜间都系多云嘅，气温系24度到30度，最低湿度50%至80%，吹3级嘅偏北风，以及系6级左右嘅阵风吓。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20度到28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7: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几个消息先吓。首先咧系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嘅公告。咁啊，为咗适应咧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喺2026年嘅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咁啊，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咗之后咧，原有嘅生活向前冲以及系粤韵金星、镇家二线等嘅栏目咧，以及系其他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咧，将会全部整改下整合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咧知东莞客户端咧平台嚟观看，咁啊敬请关注嘅。感谢广大听众嘅一个一路相伴，敬请公告吓。好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几个呢个好消息吓。首先呢，系我哋呢一个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嘅推荐啦。咁啊，我哋每到咗秋天呢换季嘅时候呢，好多朋友呢都会问我哋话，哎呀，伟龙啊，有冇啲咩好嘅呢个产品啦，可以分享到俾我哋吓做护肤吓。咁呢，同大家带嚟嘅系凌博士嘅刺泡精华吓。凌博士嘅产品咧，好受到呢一个成分党嘅欢迎啊，常年回购。咁尤其咧系佢屋企嘅呢个刺泡精华啦，每日用一支吓，满满嘅呢个玻尿酸注入到皮肤当中，帮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今日咧，我哋有呢个酵脆刺泡同埋就系胶原刺泡两款可以拣嘅。如果你嘅皮肤干燥缺水，换季嘅时候皮肤状态唔稳定咧，就拣呢个酵脆嘅刺泡吓。一盒系30支，官方旗舰店咧优惠咗之后咧，仲要将近系300蚊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补贴后，一盒净系需要119蚊吓，我会更加推荐大家拣两盒，净系需要229蚊。如果你皮肤比较松松垮垮，好明显有紧致肌肤嘅需求，可以考虑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净系需要269蚊。而另外再买两盒咧，仲会送你一个胶原泡1支吓。咁今年我哋买两盒直接送吓。所以你咁嘅最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到我哋换季会活嘅拣嘅呢个衫啊。因为咧，而家今日应该大家有好即系非常之强烈嘅感受咧，就系降温咯，系咪啊？咁我哋寻晚咧，我都即系前几日咧，日日都系开冷气。咁寻日咧就开始就唔使开啦。寻晚仲有啲冻冻地，系咪啊？咁而家咧嚟到秋天吓，早晚温差大。咁啊，呢个短袖可能会冻啲啊，卫衣咧有啲闷热，系咪啊？尤其俾小朋友着。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我哋之前分享过嗰款咧，即系叫做孙子速干 T 恤吓，买个朋友都系好吓，一直问几时有长袖款。咁今日咧，我哋就有呢个长袖款安排俾大家啦吓。佢延续嘅系大家中意嘅呢个孙子嘅仿生速干嘅科技咧，面料摸起身咧就好似呢个孙子咁样，非常之舒服吓。咁价钱方面咧亦都系惊喜嚟嘅吓，59.9元到手3件，无论系一街三口做亲子装，又或者自己买3件轮流嚟着，都系非常之啱 key 吓。所以咧咁啊，欢迎大家咧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波福利啦。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啦，我哋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吓。咁啊，再次欢迎到我哋嘅厂牌歌手，我哋嘅周慧如，欢迎你。
8: 大家好。
7: 系啦，咁啊，我哋头先咧亦都倾到咗啦，你嘅即系 之前小学、初中、高中啦，系咪啊？去到大学啦，然之后咧，仲分享咗你嘅呢、这个歌手啦。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咧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翻啲干货啦？即系关于你唱歌自己练习方面啊，你而家咧即系特别系而家嗬，即系比赛完之后咧，咁啊，对于你嚟讲咧，你学唱歌，你系会自学为主啊，定系话你会唔会慢慢跟住网络好多啲教学啦，咁啊呢啲伴奏啦，即系一边录自己嘅歌咧，一边去构细节，你要点样去练习嘅咧？
8: 其实咧练歌呢方面咧，都系结合咗自身嘅情况，综合去即系评定你自己应该点练。首先咧最紧要嘅就系有一个方面就
7: 系
8: 复盘，你做每一个活动啊或者每一个比赛，你要尽可能咁保留翻你唱歌嘅资料。又再听翻，因为你永远都系对自己唱歌嘅好敏感嘅。你敏感嘅之余咧，你就会发现咗好多嘅需要改进嘅问题啦。咁你再改进嘅问题，你先可以去自己稍微咁，你自己能力在线嘅话，可以自己稍微去尝试啊，可唔可以通过自己能力去改变咧？如果改变唔到，或者你有些某些佢技巧你系仲未学识嘅，你有需求嘅话，你可以首先去揾线上嘅。比如有些某些网络的平台上面啊，我会教你某些的唱法啊，某些的表现的方式啊，你都会可以去睇。咁你睇完之后呢，最紧要的是转化啦。咁你转化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你可唔可以去即係重新咁找人去拍视频啊，或者去自己去重新练一练，睇下边个方法最啱你。最紧要都是你转化完之后呢，尽量去找返去一啲活动或者平台去尝试，即係你只有企上台之后呢，先会发觉到真正嘅问题喺边度嘅。
7: 咁所以呢，你属唔属于系呢，即係一路以嚟呢不停去参加比赛呢？都算系吓。
8: 係呀係呀，我参加比赛嘅宗旨好大一部分都系即係需要挑战自己啦。咁挑战自己之余呢，你仲会需要即係话比如我学咗某些嘅新嘅唱法啊，或者新嘅演绎方式，佢系啱唔啱我嘅？咁就需要比赛呢个平台嚟综合咁去评定。所以其实比赛嘅结果系即系话唔系话十分之重要嘅，但系重要嘅系你喺呢场比赛入边
7: 有冇成长，
8: 系有冇成长，有冇经验取到嘅。
7: 咁我哋咧马上有个比赛咯，长安嘅。这个旧年你有冇参加？即系每年咧，我哋都会有呢个长安嘅歌手比赛咁啊。如果你咧感兴趣嘅话，你都可以报名吓。咁啊，到时咧，而家应该仲未，我好似发咗出嚟啦，我都发俾你睇睇啦，睇下感唔感兴趣啦。首先咧，佢奖金比较高。
8: 上一年好似都我都了解到，但系咧可能时间即系
7: 错过咗
8: 七日啫。
7: OK 吓咁啊，咁你近排咧，而家最近嘅话，你都忙紧啲咩咧吓？
8: 最近都是忙紧，因为我都是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
7: 刚刚毕业，
8: 系啊，
7: 哇，
8: 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在无限的可能之中咧，我可能会尝试一下，即系话去努力一下某一个方面，或者稳定少少啊，或者有冇咩目标去闯下咁咯。
7: 即系都是考试咯，
8: 系啊，因为我咁后生都仲未有嗰啲咩家庭啊，所谓噶嘛，所以我都。好大机会，即系可以去好多地方去
7: 尝试。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咧，音乐对于你嚟讲咧，其实就系真系一个爱好。你会唔会话谂住咧？即系因为首先咧，我哋头先开始都同大家倾咗啦，你唔系呢个专业嘅，
8: 系啊，
7: 你唔系学呢一个专业出身。咁但系咧，其实你凭借住你嘅个人嘅天赋同埋努力咧，其实咧已经比好多，即系甚至系呢个专业嘅人咧，都已经系叫做出彩啦吓。咁你系有冇谂过话想以呢一个作为自己以后嘅？谋生工具或者自己的工作咧，有冇谂过呢？
8: 其实对于呢个方面嚟讲咧，我自己都有深思熟虑过嘅。首先咧，第一个就系、是、即系始终我都唔系呢个专业嘅，即系佢哋所谓嘅讲嘅叫科班出身啊嘛。咁你即系喺呢个社会入边，我哋都知道咧，社会好多都系需要你有一个拥有一个资质嘅。但系咧喺音乐呢个方面咧，佢俾人提供嘅系一个更加重要嘅一个精神嘅价值。咁我希望咧，虽然我个性格系比较即系、就是、有少少自负，即系话我永远都系觉得自己有好多改进嘅方面嘅。但系咧呢、这个方面就可以提供俾我，就系、是、喺音乐呢个方面咧，我唔需要话。去做到最好，但是音乐这个方面在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前提下，我总会有 找到属于即系话我可以同我产生共鸣嘅观众啊或者听众，咁大家喺呢个音乐嘅海洋入边，产生一啲共鸣啊，或者感觉到哦，我听你嘅歌或者我唱出嚟，大家都好舒服，咁我觉得
7: 就够啦，
8: 已经够啦。
7: 所以咧，其实冇太多嘅远大嘅理想咯，系咪
8: 啊？远大嘅理想咧，其实喺存在于我都中意系咁一步一步咁去睇咯。咁我踏到嗰个步之后，我就会设立一个新嘅目标。但系咧，人一定要有少少远大嘅志向嘅，因为你咁先行得远啊嘛。
7: 哇！即系同伟如啦倾偈咧，即系好似同一个非常之成熟嘅嘉宾去倾偈嘅位。大家有冇发现？
8: 大家都咁讲，我系即系话二十二岁都
7: 呢个叫咩吓？年轻老成啊，
8: 唔适合自己年纪嘅一种老成。
7: 但系都 OK 嘅。咁你有冇拍拖？
8: 有嘅。
7: 有冇咁快结婚？
8: 暂时未考虑话咁快结婚，因为
7: 仲早啊，
8: 后生啊嘛，无限可能啊嘛，
7: 无限个机会系咪
8: 啊？系啊，
7: 系啦，咁其实都系嘅，即系所以话，因为趁住而家咧，即系仲未话有太多嘅一啲负担啦。其实讲真咧，即系当你有咗家庭啦，有咗生活嘅牵挂之后咧，佢除咗你嘅动力咧，其实都系会有一部分系你嘅负担嚟嘅。所以趁住你而家咧仲后生咧，到时去试一试咯，系咪啊？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属于系一个各个跨界嘅，即系各个行业跨界啦，系咪都算系啦。所以咧都可以尝试一下吓。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要炒一炒话题啦，要倾倾啦吓。即系喺我哋平时练歌嘅时候咧吓，咁讲真啊。我哋嘅网络啊、网速啊，其实好重要，系咪啊？吓，
8: 冇错。
7: 所以咧，咁我哋喺呢度咧，亦都要再次咧，即系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啦，我哋嘅呢一个电信嘅5G 流量卡啊，吓咁啊，特别系对于我哋嘅各位高校嘅学子嚟讲，因为咧而家十月份咧，其实系啱啱即系开学冇几耐，系咪啊？即系对于好多嘅新生学子嚟讲，吓开学冇几耐，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大家咧都可以尝试一下啦，即系当如果你哋仲未搵到一个适合自己一个流量卡啊，或即系手机卡嘅话咧，都可以去揾揾或者了解一下我哋嘅电信嘅呢个5G 流量卡吓，因为咧佢会为我哋嘅呢一个嗰个学子咧提供一个校园包啊，而且咧因为会平好多，同时咧佢嘅呢个网络真系好快吓。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啦，继续听到啦，伟如同我哋推荐嚟自张学友嘅一首《我应该》。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4: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48啊，咪嚟到节目啦，仲有 part 环节啊，咁啊继续咧同我哋嘅闯埋之星啊，我哋周慧如咁啊继续嚟倾倾啦。因为头先咧大家都了解啦，因为佢好后生吓，咁啊仲有好多嘅未来嘅机会啦。咁我哋一齐嚟都嚟倾倾咧，即系近排咧，即系喺我哋东莞啦，乃至喺我哋嘅广东省啦，即系成个蛋区咧都算系比较出圈嘅一个比赛吓。咁、啊，全名系咪应该叫做咩美好吓？越唱越美啊，唔系叫咩啊？
5: 广东省粤语经典歌曲大赛
4: 系，好似就系、是、好似个 logo 个 slogan 系越唱越美好，系咪有冇记错？定系乜嘢啊？反正咧
5: 应该差唔多，
4: 系就系、是、粤语歌唱比赛啦吓。咁咧伟如咧亦都系参加咗呢个比赛，而且咧最终咧都获得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吓，系攞咗银奖嗬。咁银奖嘅话其实都好难得，因为咧我了解吓，因为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参加咗嘅，咁咧亦都系从一开始咧从呢、這个。海选啊，海选咧就系、是、投呢个作品啦，系咪啊？即、就、系、是、投呢个清唱、演唱视频嘅作品吓。好似系据闻啦吓，好似有千几个选手或者千几个作品系咪
5: 啊？
4: 咁啊，一路吓，通过海选啊，通过呢、這、一个决赛、半决赛啊、决赛啊，最终咧吓就评出咗咧咁呢个金奖同埋银奖以及系铜奖系咪啊？
5: 冇错。
4: 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例如你参加呢一个比赛咧？嘅一个心路历程，点解当时你想参加呢个比赛咧？
5: 其实呢个比赛一开始，即系我冇了解太深嘅，就系、是、通过朋友啊，即系介绍话，呢个比赛好好嘅，你参加一下。但系到后边发觉我参加咗比赛之后，我发现呢个比赛咧，佢唔系嗰种普通嘅一个音乐嘅竞赛，
4: 系
5: 佢系属于我哋广东省嘅一个2026嘅十大群众赛事之一。
4: 哦，
5: 即系佢系喺政府入边相当有含金量
4: 的。冇错。
5: 咁佢喺含金量嘅前提下咧，佢通过唱歌嘅方式系唱粤语。咁唱粤语有咩好处咧？即系我哋身处喺广东省啦，粤语系我哋一个好大嘅一个使用嘅语言啦。佢可以令到我哋通过唱粤语歌嘅方式咧，令到好多嘅观众咧或者听众咧中意上粤语，听粤语歌或者唱粤语歌。咁呢种都系一个属于弘扬我哋粤语文化一个好好嘅途径。
4: 冇错。
5: 咁我作为一个非常之年轻嘅一个算系一个青年歌手啦。咁我可以做嘅就系我通过我歌声带动属于我嗰个范围嘅年龄段，即系属于我哋，比如00后啊。
4: 冇错。
5: 包括更重要而家嘅10后。佢要即系保留我哋嘅粤语文化，咁去传承呢、這个。粤语嘅无论歌曲同埋你哋使用嘅语言都系好重要，好重要嘅。
4: 所以咧，你就一开始咧就带住咁重要嘅使命咧去参加去报呢个比赛。一开始有冇谂住话即系，真系想获得好嘅成绩嘅咧？一开始有冇咁谂过咧？
5: 曾经其实对于我嘅之前一路嘅比赛历程嚟睇咧，其实我对于某些特别。即系尖端嘅奖项咧，其实我系冇太强嘅好胜心嘅，因为我都始终系觉得，即系我自己因为有少少即系话觉得，我中意将问题睇大于荣誉嘅，因为咁先有成长噶嘛，咁我就希望我喺比赛嘅路程入边咧，发掘出属于我自己嘅问题去改进，而唔系话我一参加比赛我就要必须要攞到咩奖咩奖，但是在比赛的历程里面，我发现这个比赛对于我来说，真的在我参加这么多比赛里面，唯一一个真的我可以全身心地去即融入这个比赛。我发现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真正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那我就会很开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 有呢種少少嘅叫做 buff 加成啊。咁加成咗之後，我會覺得演藝出嚟嘅嘢好受，即係能夠打動咗好多人。咁、所以就有少少順理成章咁。獲得咗呢個銀獎呢個獎項咯。
4: 咁、當時咧，我記得係有一個即係叫做送叫做覆賽定係咩賽，反正
5: 級賽
4: 係進級賽，即係去到唔同嘅城市嘅，係咪啊？你係去邊度比啊？
5: 我抽到咗去佛山，
4: 去咗佛山係咪啊？咁、你喺佛山嘅話，你覺得喺嗰邊嘅呢一個比賽氛圍點樣？
5: 佛山呢個舞台喺佢哋喺嗰個文創入邊咧，個舞台非常非常之大。咁佢。嗱、这、呢個比賽佢有一個最緊要嘅原因就係主辦方嘅非常之敬業啦。佢提供咗呢個場地係真正咗佢哋嘅宗旨就係、是，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屬於嗰種在線好出名嘅明星啦，但係我哋企上咗舞台之後，佢會提供你俾你嘅氛圍就係、是、你感覺自己喺度唱歌就係好似一個明星咁去唱。咁其實去咗呢個城市入邊，我覺得佢都係非常之。比力嘅，对于我哋歌手，佢非常之支持，能够即系非常之好完美咁做好呢个比赛咯。
4: 咁去到，因为成个比赛咧落嚟咧，其实我相信咧，你都成长咗好多咯，系咪啊？你觉得咧，对你最大嘅一个成长咧，你觉得系边一方面咧？
5: 咁呢个话题咧，就要引言翻我自己本，即、就、系、是、我自己人生啦。咁其实喺呢个比赛入边咧，我参加过咁多比赛，呢、這个比赛真系属于我，即、就、系、是、目前嚟讲一个人生嘅大赛事之一。因为特别系对于我音乐嚟讲啊，因为我睇到咗佢哋首先佢哋呢个场地或者佢哋嘅工作人员真系好十分之用心，
4: 好用心系
5: 俾个提供呢个平台嚟俾我哋去演绎咧。咁、喺演绎嘅过程中咧，佢对于音乐嘅表达同埋对音乐嘅理解系真系非常之到位嘅。佢唔而且咧，佢喺呢个方面咧，我觉得唱好一首歌。真系好紧要，特别系喺呢个咁大嘅赛事入边，
4: 咁你一路上面咧，应该都识咗好多朋友，系咪、我相信咧，即系通过一路以嚟嘅比赛啦，无论系我哋嘅馆上嘅闯埋之星十大歌手啦吓，同埋、或者系一路早就行到今年嘅系今年嗬，系啦，今年嘅粤歌唱粤经典歌曲嘅歌唱比赛啦吓，其实咧对于我哋伟如嚟讲咧，都系一个。成长道路嘅一个其中一环啦，因为咧你仲后生啊，未来仲好多嘅机会，话唔定咧你可能会继续咧去参加比赛吓，咁啊成为你生活嘅一个重要部分，但系亦都可能咧佢会成为真系嘅爱好啦，因为咧你可能会遇到咗真系你嘅真正嘅未来工作啦吓，咁、可能咧慢慢放低，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吓，都希望咧即系我哋一直咧可以保持嘅呢个初心系咪？因为音乐咧其实对于我哋每个人嚟讲都重要，无论咧你系听歌又好吓，呢、个唱歌都好，因为音乐系真系可以为我哋。即系生活咧，即系嘅呢一个疲累咧，系带翻少少呢一个放松同埋美好，系咪啊？
5: 系
4: 好啦，咁啊，最后咧亦都系再次感谢啦吓，伟如咧咁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吓，同我哋嘅各位听众朋友啦吓，一齐嚟分享佢嘅呢个生活吓，咁亦都喺最后嘅时间啦，咁啊，一直都系同大家讲翻声啦吓，拜拜，咁亦都咧希望大家咧每一位热爱音乐嘅年轻人咧都可以拥有顺畅稳定。高性价比的一个生活吓，咁啊当然啦，最后嘅节目咧，最后时间咧都要再次感谢一下我哋嘅中国电信吓，啊系因为佢啦吓嘅支持咧，先至会有我哋嘅比赛，系因为佢嘅呢一个网络快系咪先可以咧，令到我哋所有嘅选手吓，咁啊都可以有呢个顺畅稳定高性价比嘅网络体验吓。咁最后咧，亦都藉住呢一首《分手总要在意天》啊，咁啊，送俾各位听众朋友，咁亦都系再次感谢伟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达朗创新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89米，环湖路由东向西拥堵1.15公里，大朗金朗北路由西向东，从辽湖路到福山嘉德市人行天桥现在拥堵是580米，云管高速由西向东，从黎村大桥到冷水坑隧道现在拥堵2.90公里，广元快速路由南向北，从黄冲大桥到广元大桥现在拥堵2公里，缓行315米，威远立交由东向南现在拥堵466米，缓行139米，金港线由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现在拥堵500米，石碣互通立交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30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线，由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795米。以上资料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真的，你老婆来了，叫你怕老婆。
1: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这个十一假期呢，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在假期里和家人团聚，这是很多朋友安排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有些朋友啊，会有这样的感慨，就说，离家在外打拼的时候啊，很惦念家里的这个长辈，爸爸妈妈啊。但是回到家乡和爸爸妈妈相处一段时间呢，又感觉特别不适应，往往会有很多的矛盾啊，就觉得老人家有很多事情呢都不太懂，但是呢你跟他说也说不明白，劝也劝不了。很多人就感觉就是特别困惑，为什么我越是着急劝啊，我的父母越不听呢？其实近段时间来呢，这伪科学的概念啊在互联网上是不时的冒头。比如说啊，有号称什么量子疗愈的，明天又说细胞唤醒的，后天又说陨石能量的，咱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在中国科协科普部和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的指导下，科普中心、科学辟谣平台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共创了一个伪科学大揭秘的栏目啊。那么就是通过一系列真科普的文章啊，带大家一起来识破谣言套路，来戳穿伪科学的骗局。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看了这个之后呢，也特别的心焦，就觉得家里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看到类似的一些文章，或者也没有看到类似的一些科普知识，就特别担心，就告诉说，妈，这种量子疗愈啊都是骗人的。这个妈妈就说了，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有的孩子就跟家长说了，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可是老爸又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你看啊，很多人可能都是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就是你越是认真劝，父母越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这有点像什么啊，咱们说老小孩，有点像咱们小时候那种叛逆的感觉，就是父母越劝我们越不听的感觉。到最后呢，这个父母和孩子的这种沟通往往就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坚持的相信那些所谓的科学，就咱们说的伪科学。那问题真的出在于父母太固执吗？其实也未必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家里的长辈不听劝，以及咱们到底该怎么劝。其实在真正改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先理解一下，就是父母呢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所困住了。所第一个就是逆反心理，你越是否定他们越坚持，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像

0: 青春期的我们啊，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上来说呢，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自由被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产生一些对抗的情绪，于是呢，你越强调，他们就越坚持。根本上，其实他们是在维护自己，那种判断和面子啊。第二就是从众心理，就是相信好多身边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的长辈经常会说，哎，我们群里好多人都在用，或者说你某某阿姨也在吃这个啊。对于不少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那你的声音就变成了少数派。还有就是认知固化，先入为主，那这一点呢是很难改变的。很多观念一旦是先入为主了，那就很难去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啊。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呢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一个基础，之后呢他们再听到不同的一些观点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想法呀，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讲再多信息他们也会很难接受。还有第四点就是信息茧房的问题，他们看到的啊只有有效这两个字。伪科学呢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有一套信息环境。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那这些内容不断的重复强化，就让人误以为是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呢就进入了一个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呢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另外还有就是情感依赖了，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啊，父母相信伪科学呢，往往不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控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另外第六点啊，就是认知妥协。当个体同时拥有两种或者是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的时候，哎，比如说啊，骗子告诉父母说，哎，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啊都是缺乏可靠依据的，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紧张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说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这个时候再让他们承认这是被骗，那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变本加厉的投入。这就是认知妥协，承认被骗，但是比被骗更难。还有一个就是认知免疫了，他们早就被预先给说服了。很多伪科学呢会提前打预防针啊，说真正的医学不会告诉你这些的，哎，或者说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啊。这是伪科学提前打的预防针，因为他们也会知道会面临着很多的这种质疑啊。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把它称作是预防接种，就是提前给你打了一个这个预防针，就是当你面对着这些质疑的时候，你内心呢就会想啊，这都是你们不懂。通过提前提供的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家里的长辈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刚才呢主要和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为什么面对着伪科学，咱们在劝这个家里长辈的时候，你越心着急，越着急去劝啊，父母越不愿意听啊。给大家分析了几种原因。那如果说咱们不硬劝的话，有没有有效的沟通方式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后回来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吧，希望呢是一些有效的沟通方式，可以和父母更好的沟通了。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 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说啊，伪科学的概念呢，在互联网上不时的会冒一下头。虽然呢，咱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伪科学大揭秘的栏目啊，通过真科普来辟谣，但是呢，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对于这些伪科学还是坚信不疑的。可是我们越劝父母越不听，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首先啊，我刚才也分析了，是一个逆反心理，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另外就是从众心理，就是身边很多人都相信，再加上什么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这个假的例子啊，让家里的长辈就会更加相信从众心理。另外第三个就是认知固化，因为他们先入为主了，就很难去改变。第四就是信息茧房，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另外就是情感依赖，其实他们要的呢不只是疗效啊，也是说在缓解焦虑吧。另外就是认知协调，就是如果说承认被骗的话，那比被骗本身更难。另外第七点就是认知免疫，他们早就被预先给说服了，就是这些伪科学呢一开始啊会给他们打一些预防针，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不相信，那是 他们不懂，或者说真正的医学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等。

等等等。理解了原因之后啊，更重要的是咱们作为晚辈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能够劝到老人啊。很多时候呢，第一点，咱们要先理解再劝说，就是找到家里长辈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的现实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的意识到。碰到问题呢，父母往往不会直接的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暗示，可惜忙于工作的子女却往往忽视了这些信号。那与其咱们急着去反驳父母，不如呢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偶尔透露出身体不适了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啊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说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的产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你的父母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求助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点就是共情为先，要先让父母呢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呢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的并没有错。切记的就是一上来就进行指责，这样反而会激发父母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了不理解、不孝顺。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说，哎，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那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去说。当你觉得这个父母啊不可理喻的时候，你也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的苦口婆心的来劝导你。而如今呢，你劝说父母时有付出过同等程度的耐心吗？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那先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还有第三点啊，就是一起探索。很多时候呢，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是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的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那里，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呢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质疑的种子在他们内心种下了，那自己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的。还有第四点啊，讲案例而不是概念。好的例子胜过千言万语，但人类的大脑啊天生就是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呢，不要和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具体的人和事更容易理解和记忆，会降低认知负担，引发情感共鸣和代入感，往往呢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的案例啊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悄悄改变信息环境，咱们从源头上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天天被一些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说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那作为咱们子女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比如说屏蔽微信群里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们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说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的科普节目和可信的医生的内容，或者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的就远离了伪科学的陷阱。当然咱们作为子女的也可以和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去接触伪科学的信息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0%，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另外呢，大家伙啊，最近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蚊虫的防控，因为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最近雨水又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那咱家里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家里的花盆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

死角。如果说种养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从这些细节啊，咱们要多加注意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家里的长辈啊，总是容易被伪科学牵着鼻子走。有的时候呢，你想劝劝他吧，可是你越是急着劝，父母越不听。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同时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建议吧。咱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和父母沟通，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作用啊。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对父母无条件的理解、关注的基础上，咱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仅老人吧，咱们有时候也会说，尝试着去劝某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讲事实摆道理啊，对方越是固执。比如说你网上看到这个科普，说这个骨头汤不补钙，嘌呤还高啊，转发到这个家族群呢，却被踢出了群聊。你告诉爸爸妈妈说那个坏的水果不能削掉，那个坏的部分，好的部分还继续吃，他们却说你是浪费啊。其实不光是咱们在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是这样，其实劝导他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吸烟有害健康的科普知识随处可见，即便是在烟盒上也拓印着相应的警示语，但是大多数的烟民还是对吸烟的害处呢视而不见。像纸尿裤用起来干净又方便，可很多家庭呢还是为了到底是纸尿裤好还是布尿裤好而争论不休。即使科学研究表明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仍然有很多人对疫苗产生疑虑，甚至拒绝接种。那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反映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播问题，更是人类心理、情感、习惯和认知偏差的综合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完全依赖理性来判断这个信息的真伪，也不依靠逻辑分析来衡量选择的优劣，而是倾向于根据已有的信念、情绪和社会影响来相信它，或者是说不相信什么。那其实真相啊，就是和证据摆在眼前，如果他违背了某些人他固有的认知和触动了内心的防御机制，他们仍然会选择固执己见，忽视真相，甚至反对科学。那你的说服、反驳或者事实陈述，那就会造成逆火效应，越说越适得其反。我们给大家来那个科普一下啊，逆火效应它是一种认知偏差，就指人们的信念受到相反证据的挑战时，即便这些证据是科学严谨、逻辑清晰、令人信服的，人们呢却并不一定修正错误，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有的立场。这就是我们说的逆火效应，它有点像用风啊吹灭火焰，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可能因为外力的介入而烧得更旺。所以逆火效应也被称作是反弹效应，或者是适得其反效应。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遇到逆火效应啊，尤其是在网络上。比如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当有人试图辟谣的时候，即使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详细的解释，很多人依然选择相信谣言，不仅不接受辟谣的内容，甚至会认为辟谣的人别有用心。那么网络引战就是不同立场的网友常常会在评论区展开激烈的争论，即使有人试图用事实、数据和逻辑进行说服，反而更容易激起激进者的愤怒和反击。甚至有时候啊，争论的双方已经不是在讨论事实本身了，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最终演变成了情绪化的对抗。那
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逆火效应呢？首先啊，信息和自我价值挂钩，也就是说，你是否想过，相比于年轻人啊，老一辈更不愿意接受纸尿裤？其实呢，这并不是纸尿裤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乎于带娃能力的问题。对于老一辈来说呢，布尿裤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象征。他们曾经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大孩子，这种付出和成就感早已经成为他身份和价值的体现。否定布尿裤往往被视为对他们经验和能力的否定，而纸尿裤的推广仿佛也在暗示他们过去的方式已被淘汰。这种情感上的冲突才是接受新事物的最大障碍。许多信念呢，不仅仅是关乎事实的判断，更是个人身份和价值的投射。当一种新事物挑战了这些信念，就像打碎了构建自我价值的承重墙，整座基于在此的搭建的心理高楼就会变得岌岌可危了。所以啊，接受新事物的难点并不在于新事物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让人们在接受变化的同时保留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另外，第二个容易出现逆火效应的，就是当激起强烈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试想一下啊，每当有人试图纠正你的想法，批评你的观点，但是碍于场合和关系呢，你不便当面反驳，你内心的字幕是不是会自动刷屏说反弹反弹全反弹，我就是不听。那这个时候对方说的内容啊，是否符合事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你可能早已不在意了，只是本能地感受到被冒犯、被否定，甚至是被攻击。其实呢，这背后啊，并不仅仅是信息内容的问题，而是沟通方式和心理认知偏差的一些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呢，信息的接受并不仅仅取决于内容，还与信息传递时候的情绪和语气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负面情绪被激起的时候，咱们的大脑会优先启动情绪防御机制，试图保护咱们的自尊和情感的边界。这种情绪反应往往会干扰到逻辑判断，甚至会导致认知偏差。如果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逆火效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专注于保护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理性的评估信息的客观性或者是价值。那究竟咱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避免逆火效应呢？稍后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聊。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有的时候劝一个人的时候，你越急着劝对方呢，好像越不听劝。尤其是咱们在和家里长辈沟通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伪科学，你看了特别着急啊，特别怕自己的爸爸妈妈上当，但是呢咱们在和他们沟通的这过程当中其实并不顺利。所以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了一下啊，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个逆火效应。那么怎么样避免这个逆火效应，就是说当你想纠正信息或者传达的观点与对方的

核心信念冲突的时候，或者说你表达的方式引发了对方强烈的负面情绪，那就很容易激发这种逆火效应。那为了避免这种效应呢，咱们沟通的人需要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比如说尽量让这个讨论啊在冷静理性的氛围下进行，减少情绪化的干扰。另外呢，要给予对方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新信息，而不是急于求成或者是强行说服。如果说真正做到以理服人，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小技巧啊，比如说用弱观点来说服。无论是辩论还是说服，我们常常倾向于直接抛出自己认为最强劲最有力的论点和证据，试图一击即中。但是研究发现强论点常常无效，因为强有力的论点可能暗示对方过去的立场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它会直接挑战对方的核心信念，不但没有办法劝服对方，反而会让对方感受到威胁。比如说啊，咱们在劝的时候一定先循序渐进的来表达，还有就是言简意赅来阐述。很多人倾向于接受简单易懂的解释，而复杂或者是比较这个长篇大论的信息往往让人感到疲惫。所以有人在讲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简单通俗易懂。另外咱们还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我们试图说服他人还是面对他人的反驳，双方都可能会受到逆火效应的影响。那为了避免咱们这个自己陷入逆火效应，我们也需要学习冷静地审视那些与自己预想相矛盾的一些证据，并且坦然接受自己可能是错的这一可能性。那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理性思考和开放讨论。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想和大家来沟通的还是说，面对家里的长辈啊，咱们在劝导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尤其是有些家里的长辈呢，在一些伪科学面前往往是轻易的去相信，你有的时候越劝他们越急。这个时候啊，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啊，千万别忘了，别硬劝啊，先理解原因之后，更重要的是咱们怎么样劝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首先先理解再劝说，找到长辈他们真正的需求。另外就是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另外就是一起探索，别自己硬讲啊，一定让父母他们慢慢去发现。还有就是讲这个案例呢，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也胜过千言万语。还有就是悄悄地改变他们的信息环境，就是比如说那些经常发伪科学的群啊，帮他们给屏蔽它，或者是经常发伪科学的一些公众号呢，也给屏蔽了，从源头上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那才是最好的解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主城区。现在八一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点拥堵啊。东向西方向虎英路附近交通事故导致10分钟左右。可原北路的西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需要您注意。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今天整体通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特别拥堵路段，都是一些缓行路段，所以还是行驶起来，加上天气也比较凉爽了啊，我觉得开车在外面啊，露露营还是挺舒服的。那需要您注意的是，今天这几段拥堵全部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比如高速路段的话，从拐深高速从长平立交到恒利东服务区的南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这一段也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而且这不止一起交通事故啊，我们看了一下最少2起。所以您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广龙高速从广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10几分钟，这两段需要注意。其他路段的话整体还是较为顺畅的啊。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咱们假期也快接近，已经过半了吧，尾声不太好是吧，过半了啊，那妥善安排，玩的开心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反正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咱们假期，这个10月5号了啊，第五天了，六七马上就要这个回到工作岗位上，还有三天呢。其实我觉得还好，还没有到尾声阶段，到6号、7号，明天后天我们再谈这个。今天还好好放松一下的啊。那还是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啊，有一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跟大家进行一些说明，尤其是一些政策和活动，在整个11期间，对吧？咱们要有哪些？比如说啊，你看我们看到，整体上我们有去虎门吃宵夜的，有去万江楼头村文化村的，啊，图书馆的，啊，文博场馆的，各大商圈的，各类的娱乐设施特别多啊，去清溪的，是不是看白鹭的啊？所以呢，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假期嘛，总是要歇着，家里多睡会儿，然后出去逛一逛啊，好好休闲和放松一下啊。当然了，

0: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今天呢，整体上我觉得是秋高气爽的啊，天气不错，然后呢，路上也比较顺畅，确实适合短途出游，逛一逛，玩一玩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从昨天开始呢，就是整个北方的弱冷空气已经进入到粤北了，所以到今天，各位就能明显感受到啊，我们广东天气是有一个三到五度的整体的降幅，然后一到三号呢，你看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啊，零零星星散散的。那从今天开始呢，到七号假期最后这几天呢，我们看了一下哈。整体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当然是最高温度了啊。然后低温的话，到周三假期最后一天的话，就来到20度了啊。所以整个5号到7号返程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天气是比较好的，粤北早晚清凉啊。所以部分地方可能越东或越西，各位返程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雷雨。然后6号、7号最后两天啊，整个是多云无降雨，昼夜温差大。这些情况假期后期转向了天气干燥晴朗，请注意一下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啊。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交通安全的问题啊，这个返程或者短途出游注意交通安全。当然了，我们倡导各位绿色出行啊。然后看了一下，为了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交通，鼓励市民朋友们选择轨道交通出行呢，近期呢，东莞轨道公司呢是推出了多项惠民便民的举措，通过地铁票价打折优惠、全线网末班车延时和深化公轨接驳融合等一系列的举措呢，切实降低市民朋友的出行成本，延长服务时间，提升换乘的便捷度，让公共交通出行更加实惠、更加省心、更加顺畅。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呢？我们看了一下，从明天开始，对，10月6号开始啊，10月6号开始，一直到27年的3月2号期间啊，到明年的3月2号期间，线网票价起步价2块钱保持不变，就是搭乘我们的地铁啊，地铁单程起步价2块钱不变，但是呢，其余各里程的票价是按原票价的6折计算，快半价了，6折。当然，45入取到整元啊，这没有4块5毛7分的这种情况了啊。40入到整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低票价还是按2块钱。如果说你算完之后低于2块的，那还是按2块啊。然后如果说你这样算一下，你超出了那里程之后，比如说原票价11块钱啊，那优惠之后6块6，对不对？咱们取整7块钱，那你就可以省下4块钱，因为我们最高的这个线网换乘的票价也就11块钱啊，所以优惠之后变成7块，就省4块。这个呢是不限线路、不限群体，只要你是有效乘车票乘车的乘客，都可以进行享受。啊，当然，您说，那你这个省钱，我的实体卡怎么办呢？因为呢，你看敬老卡、学生卡、优福卡、爱心卡这些特殊的票卡，它本身也是打折的，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看这次呢，整体给的力度比较大。这个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啊，持有东莞通实体卡的乘客再享9折优惠，敬老卡啊、学生卡以及优福卡、爱心卡，就刚才提到这个，您办过这些卡的，您肯定都知道啊。那在原票价优惠可与本次优惠叠加啊，其他的票务规则都是维持不变的。那您就可以算一下了，11块钱，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了，按6折就是6块6啊，然后你再乘以0.9啊，就是6块，又便宜1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取整嘛，对不对？您就。这个可以注意一下优惠啊，那对于咱们如果选择公交出行的朋友，那这个优惠还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啊。第二呢，就是整个服务也再升级了，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市民朋友们的夜间出行啊，现在这个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所以东莞地铁全线网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了半个小时啊，具体呢就一号线的梅塘站末班车延长到晚上的11点钟，西平西站末班车同样延伸到11点钟，这是一号线。二号线东莞火车站末班车延长到11点钟，然后虎门火车站的末班车延长到11点半啊，延长到11点半，这是第二，服务再升级，全线网的末班车延长半小时。 第三就是绿色出行，沿线景区一键直达啊。就是什么叫一键直达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东莞现在正在构建一个高效协同覆盖全域的公共交通的服务体系，推动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协同发展，所以这次呢票价优惠活动呢有望进一步减少对于小汽车的过度依赖，引导市民优先选择集约化低碳化的公交出行方式，有助于降低城市交通运行整体能耗和排放，也为道路资源停车空间的合理配置创造更多可能。什么意思呢？咱们东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将串联起中心城区、松山湖片区与虎门后街等片区，沿线的文旅资源丰富，这个分布着像奇峰公园、松湖烟雨、铜沙公园等等自然景观，以及市民中心、东城万达啊等等的一些商业和生活节点，所以乘坐地铁就可以便捷去到达上述的片区，省去自驾拥堵和停车的烦恼啊。所以啊，您可以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一，尤其是你比如去国贸等等商圈的时候，去奇峰公园停车确实比较麻烦啊，而停车费也挺贵的。那走两步刷一次卡都是一次省钱，也是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一次支持啊。所以这是一个绿色出行啊。再有呢就是公轨融合了，就是要让大家方便。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你方便了你不用提其他的一些这内容，比如说便宜不便宜，大家自然会选择，对吧？我很方便，那我开车成本又高，然后那边又堵，那我坐公交坐地铁直达就跟去高铁站去火车站一样，那我肯定不会选择开车，对不对啊？我也不会选择打车，为什么贵那么多呢？咱的公交出行能够全覆盖，那我干嘛不去坐公交呢？坐地铁呢？对不对？坐城轨呢？啊，所以啊，这个才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所以这个公轨融合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提质，为提升公共交通的通达性，东莞轨道公交集团啊，大力推行公轨融合。目前已有15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和33条地铁快线和20余条多元化的接驳专线，实现与轨道交通一号线、二号线的高效衔接，串联起地铁站、住宅小区、学校、商圈和工业园区。地铁到站公交即发的模式，目前已在连接东莞和深圳地铁的莞深畅行接驳线上率先试行了。同时，东莞持续优化我们的换乘配套，完善地铁站厅、公交站点的指引标识，累计新增优化88条接驳及定制公交线路。地铁快线实现高峰、平峰常态化运行，高峰发班的间隔压缩至10分钟以内，大幅降低市民朋友们候车换乘的时间，彻底打通公交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啊。所以这些服务我觉得大家尤其这几天假期期间啊，这个当然你举家出行是不是去露营啊去玩啊，那自己开车还是最方便的啊，尤其这两天又免高速费，是不是？那如果说是短途出去玩，比如说你就约了3-5好友啊，咱们国贸吃个饭，那这车其实开不开意义真不大啊。好嘞，那也欢迎各位选择这个公交出行，绿色出行，低碳的生活方式啊。稍后呢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些最新的活动，比如这晚上的宵夜啊，一些这个去虎门吃宵夜的事儿，去清溪看白鹭的事儿啊，去咱们的市区各大的这个公园啊，这个休闲放松，去万江相约龙舟文化的事儿，一会儿都跟您详细进行一些说明啊。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侣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气温24度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0%，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20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吧。刚才说了，带着大家去虎门吃宵夜啊，这个确实，虎门现在各类的这个不只是去虎门吃宵夜，哪儿都能吃宵夜是吧？包括南城啊，我们这个大夜市是不是？各种的美食都比较多啊，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比如说你在虎门去那个南部湾的万科城附近。就有大量的这种餐饮店铺啊和食肆啊，我们说大排档是不是灯火通明啊，各类的美食人鱼。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记者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照片啊，夜色已浓啊，整个灯火通明，一串烧烤，一盆卤味啊，一桌小炒，串起来的是假日的毛细血管和经济的脉动啊。所以呢确实啊美食特别多，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了，假期呢也不见得非要去远行，比如说去清溪看白鹭啊翩飞啊，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听风过林梢啊，这个绿美清溪也欢迎各位啊。连日来呢，你看清溪的石马河长山头段水面刚泛起晨光，白鹭就已经是立于浅滩了啊，他们或低头觅食，或者是掠翅啊飞翔，或者是静静的守在湿地过程当中啊，确实非常美啊。这也是清溪引来白鹭，还是白鹭恋上清溪呢？我觉得当然不管如何啊，都是这湾碧水那片

0: 绿意所带来的。因为确实白鹭对于水质的挑剔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你水要清，草要绿，对不对？当然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人也要善啊，人不善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年年的准时赴约啊，也给清溪生态投下了信任票。这些年来呢，清溪的治水护绿一刻都未停，五年新建碧道 24.7 公里，绿植40000余株，一批批珍贵的鸟类常年栖息于此，对吧？生态好不好啊，这个鸟类最知道。所以清溪用一湾清水满岸绿意给出了答案。朋友们假期期间呢，也可以去清溪，对不对？比如刚才提到的去清溪的石马河的长山头段看一看这个鸟类飞翔，生态之美啊。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下半程的5、6、7、3天呢，各位也可以去相约万江啊，因为国庆假期呢，咱们的万江街道的教联社区尽显水乡魅力，白天观艺术展，夜间逛河堤夜市啊，一静一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假日体验。比如教联正压湾河堤有1公里那个景观灯带啊，做的还挺漂亮的，把沿岸的夜市照的是亮亮堂堂的，烤生蚝的摊位啊，牛杂摊，小玩具摊啊，这个摊位之前有咱们各类的美食，也可以去这个万江渔村啊，尝尝地道的粤菜，这一段做的也比较好啊，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点很关键。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放松一下，然后正压湾夜市啊，当然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注意卫生。当然呢，作为这个文艺村长工作室啊落地的首个驻村文艺项目，教联首场的驻村艺术展叫河流的这个复调啊，东江影像的折射，在国庆期间也对外开放了啊。白天早9到12，下午2点到5点半，有一些镜头拍摄下的啊这个美好的记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这里面各类的文化场景，喝喝咖啡呀，吃吃夜市啊，猫咖呀，当然传统文化喜欢的朋友们还可以走进万江啊，我们这个支昌龙舟训练基地啊，可以去团建一下，近距离感受一下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啊。当然一旁的这个月小社里啊，食客们也可以去享受美食。所以啊，白天在影像里读懂水乡的故事，夜晚在河堤边上在小店和夜市当中感受美食和休闲。这个假期呢，咱去万江教联也可以去感受到一份啊，我们说的这种惬意和休闲啊。当然了，假期期间呢，人流如织，人流如潮的离不开我们的图书馆啊，还有各大的这个艺术展啊。南城也成了人从众的这种个模式圈了，各大商圈景点，比如国贸啊，是不是？国贸算东城了，那会议城啊。啊，这个文博场所呀，很多热门餐厅呢都一桌难求，这也是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啊，比如东莞博物馆，对吧？九展齐开，这个外面拍照特别好看，里面的展览呢也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不断优化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这个新场馆确实很漂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海德会议城啊，人气爆满，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各大商圈、展览啊，还有一些休闲文化空间。我们看那个在这个瑞派啊 Park 这里啊，就是 RA Park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机甲少女的首秀啊，就是这个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啊，挺漂亮的。您可以去看一看，拍拍照是吧？感受一下这份热闹和非凡。当然了，夜经济也非常的繁荣啊，这个音乐会。各大的这个酒吧是不是？假期还有3天啊，朋友们也可以去南城感受一份属于啊这种咱们这个市区啊这样的一种文化艺术啊以及休闲娱乐的放松啊。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 却是难得的。

0: 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节目当中相约，大家假期愉快啊，休闲放松，然后呢这个适当的把工作准备到时候及时回到工作状态当中啊，但今天说的有点早，咱们明天后天反正每天都陪着各位的哈、啊、还是那句话，提醒最重要啊，不要嫌唠叨，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9: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2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5: 小精灵，下节再见。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好啦，咁了时间嘅1:05，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吓。咁我哋睇到喺管潮管高速啦，从涌管高速去到常富高速有2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同仁街嘅楼屋洲头北路附近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10到15分钟嘅时间吓。咁而除此之外咧，都相对系比较通畅嘅。咁今日10月5日咧，仲未去到呢一个返程嘅高峰期，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喺路上面咧，一定系保持一个最好嘅耐心啦。开车嘅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吓。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咪了时间嘅中午一点十二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淘车有道》，我系伟龙啦。咁啊，今日系10月5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唔知道今日星期几，因为放假嘅过程当中咧，其实讲真的真系会唔记得噶吓，因为每日因为而家应该系今日第五日嘅假期啦，其实已经倒数啦，咁但系咧。因为连续放假连续出去玩呢，其实大家可能都唔系好睇日期，系咪都唔紧要啊，我提醒各位，因为呢我哋今日已经开始上班，其实上个星期都上班，所以呢我哋只要呢地球唔爆炸，我哋就唔会放假，亦都会继续喺节目当中呢同大家分享下好嘅呢、這个知识嘅。咁今日头先有到啦，伟龙喺节目当中啦，咁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啦，因为呢喺呢个国庆假期好多朋友呢都系选择自驾出行，系咪呀，咁自驾呢其实都系一个虽然话开心系咪啊，但系咧亦都系最容易出状况嘅一个驾驶嘅出行方式嚟嘅，特别系我哋而家回程啊，即系倒数第三日啦吓，三日嘅时间咧系黄金周当中咧最大、最集中、最容易出状况嘅返程高峰期，所以咧亦都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系返程当中吓，大家要注意嘅吓，可以避开嘅一啲小嘅知识吓。因为呢我哋返程嘅高峰期呢，即係好多嘢都会出现，比如话99%会出现嘅一啲突发情况啦，咁带大家了解一下点样去预判，点样去规避，点样去自救，点样去冷静处理啦。咁唔知大家你有冇发现呢，即係所有嘅车友呢，係所有行车嘅麻烦基本上都出现喺一啲心态比较慌、经验比较少、处理比较错嘅问题上面。高速呢塞车嘅时候呢，一急就抢道，容易发生这个刮蹭，长途开车没电，一慌就乱操作，直至半路就停在这里。遇到突发的事故，一慌乱就原地停留，造成二次的危害。遇到一些雨雾的暗光，一急躁就提速超车，埋下了一些安全的隐患。咁啊，我哋亦都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点解咧即系返程咧会最多问题，系咪啊？嗱，国庆嘅一号咧出行高峰期，七号系收尾高峰期，点解咧偏偏系五号、六号啊？即系呢两日咧最容易出问题咧吓。首先第一个一号呢就是大家集中出行，车流是单向出城，心态呢就相对比较放松嘅，平稳嘅，精力充沛嘅。但呢五号车流嘅话呢是双向对流高峰期，一部分呢啲人喺仲喺出面玩緊短途出行，仲有啲人呢已经提前返屋企啦，错峰添啊，

咁當呢兩股嘅車流咧交織疊加嘅話咧，高速啊、國道啊、城市快速全部都好多車，道路承載住咧非常之高嘅呢個峰值嚇，咁啊容錯率比較低，所以你一啲小嘅失誤咧就可能會導致有呢個事故。而第二個咧，即係你嘅車輛咧連續奔波嚇，因為前四日咧好多部車咧，即係好多人呢啲車咧高頻咁去使用，短途遊行又好啦，跨城出行啦，山路行駛啦，爛路通行啦，長時間咁去行，無論燃油車或者係電車、新能源汽車，經過咗四日嘅高強度超負荷嘅使用，電瓶咧係會損耗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係會將所有問題都放大嘅，所以咧喺返程嘅路上面咧全部都會爆發，所以點解咧即係返程嘅時候咧係最容易出問題嘅啦。而第三就是驾驶员身心疲累啦，心态咧就比较浮躁啦。这个咧就系开车最大嘅隐患嚟嘅，因为最大隐患从来都唔系路况，而系人啊。心态急躁，耐心不足，导致集中力就唔够，一塞车就烦，一晚咧就想超车。这个时候咧，人嘅失误嘅率咧，失误概率咧系会比平时高三倍，就最容易咧就发生事故啦。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6: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好多朋友问到，咁啊，当我部车咧新能源汽车，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唔知大家有冇刷呢个朋友圈睇到？哇，好多朋友咧，即系开呢个新能源汽车出去，因为而家免高速费啊嘛，咁啊，再加埋电车嘅话咧，你路程上面咧会悭好多钱，但系续航问题好非常之重要吓，咁啊，好多朋友咧喺路上面咧加油站啦，喺度充电，哇！即系充电要排长龙，你谂下，因为你每部车你起码都要充40分钟啦，系咪啊？即系充满嘅话，咁你如果前面排咗10部车嘅话，你一部车等40分钟，咁你要等几耐啊？啊，即系成400分钟，哇！即系成几个钟头咯。所以话呢个真系唔系开玩笑吓，咁啊呢个新能源汽车咧，有阵时咧真系，你话喺节假日出去开即系行驶啊，你长途啊，你真系一个非常之重，即系好难嘅问题嚟噶，好难解决啊！目前嚟讲吓，咁啊，电车冇电咧，绝对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高频嘅噩梦嚟嘅。好多朋友咧，平时喺市区开咧就好充足啦，但系去到高速返程就遇到好大嘅问题吓，降温啊、满载啊、开冷气啊，呢个续航咧就咁啊，即系直线咁样去下跌，系咪吓？所以咧，即系同大家讲讲，当你部车咧冇电之后吓，咁啊，你嘅千祈咧就唔好慌张吓，绝对唔好话强行低速硬撑，亦都唔好瞬间急停。第一步咧应该系稳住车身，平稳咁样去控速吓，唔好急加速，亦都唔好急刹车，打开你嘅呢个极致嘅悭电模式。同时咧关咗所有自动冷气啊、座椅加热啊、咩香薰啊、咩氛围灯，所以即系所有咧要用电嘅嘢啊，尽量咧就保留在最大

最低啊最大限度咧去留低呢个剩余嘅电量吓，支持咧你离开呢个主车道。而第二步咧就系观察路况，提前变道吓，即系你如果话想去到加油站去充电嘅话咧，系一个非常之难嘅事情，你要等。咁你有另外一个方式咧，就系、是、你先提前落高速吓，提前落高速去到揾呢个加油嘅充电桩，可能会好啲吓。而第三是安全停车规范避险，千万不要突然之间停车，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第四呢，就是当你没有电的时候你就停好了，就去叫救援，叫救援去到、等你。你怎样去精准去到定位，这个很重要，就是去记一记。因为每100米都有一个100米桩，桩体下面有标志这个公里数，上方你都有标注这个100米数，你去直接读取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非常之精准地告诉这个救援人员知高速名、行驶方向以及这个路点，就非常之可以快速去脱险了。

0: 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嚟到时间嘅中午1:37啊，同大家分享下几个消息啦。咁首先系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嘅公告吓。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电广播电视总局嘅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喺2026年嘅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咗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家热线等嘅栏目以及其他一啲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都将会全面整合或转划去到呢一个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啦，东莞客户端平台嚟观看，敬请关注吓。亦都再次感谢广大听众嘅一个一路相伴嘅。咁而除此之外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吓。嚟到秋季啦吓，好多朋友话：，仲有冇啲咩好嘅呢、這个护肤品啦，可以分享俾我哋系咪啊？咁我哋首先咧就肯定要推荐我哋嘅老朋友啦吓。我哋嘅呢个老朋友咧就系凌博士嘅呢个酵脆刺泡精华液啦吓。咁随住年龄嘅增长，明显咧感觉面上面嘅胶原蛋白啦，一日及一日咁去到流走吓。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凌博士嘅呢一个刺泡精华。凌博士嘅产品好受欢迎吓，咁常年都有回购嘅，尤其系佢屋企嘅呢个刺泡精华啦。每次用完嘅话，我相信大家嘅都感受到呢个玻尿酸注入到皮肤嘅感觉吓。今日咧我哋有呢、这个。酵脆刺泡以及系胶原刺泡两种可以揀嘅，咁啊，如果你嘅皮肤干燥、缺水、换季、皮肤唔稳定嘅话咧，就揀呢个酵脆刺泡，一盒30支，官方旗舰店优惠咗之后咧，就净系即系仲要将近300蚊，咁今日咧我哋补贴后一盒净系需要119吓，咁我拣推荐咧，第一买两盒净系需要229嘅。咁而另外啦，如果你嘅皮肤咧即係垮得比较明显啦，有紧致需求嘅话咧，就可以考虑一下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净係需要269蚊嘅。另外咧买两盒嘅话再送呢个胶原泡支一个吓，今年咧我哋买两盒直接送啦。咁而除此之外啦，咁嚟到秋季啦，咁今日咧大家应该有明显嘅降温嘅感觉啦吓，呢、这个时候咧就可以买翻啲新衫啦吓，咁我哋推荐到嘅我哋呢一款吓，TNL 嘅宣纸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吓，咁佢咧延续咗短袖嘅宣纸嘅仿生速干嘅科技吓，摸起身咧非常之舒服凉爽，亦都唔会干燥吓，会有呢一个母婴 A 类嘅标准吓，安全更。

家保证嘅。而重点方面咧，价钱好抵啊，59.9到手三件，无论一家三口或者系亲子装，都系非常之啱 key。所以大家感兴趣嘅话，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啊！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分享几个呢个干货吓，即系当大家咧遇到塞车嘅话咧吓，咁啊，应该点做呢？第一个，做啲减速啊，见到咧前面车流咧变红咧，车速变慢嘅话咧吓，绝对唔好话临急施刹车，一定要提前松油吓，平稳咁减速。嗱，咁啊，而家咧好多新能源汽车咧，其实都会有呢、這、一个即系支架咧，去帮助到大家更加轻松，系咪？但系咧，亦都唔可以太放松吓，无论你系几智能都好咧，即系。都即系点讲咧？佢而因为而家大家咧都系 L2 级嘅话咧，即系你去到顶都系 L2 级，即系佢都仲系需要人去操控嘅，唔系话智能到咧你完全唔操控啊！即系你如果出现问题嘅话，你都系要由自己去负责任噶。所以咧，手啊，双手咧一定要放喺方向盘上面啊，精神嘅话咧吓，脚啊各方面咧都要摆好原本嘅位置，但系你可以稍微放松啲咯吓，即系唔使咁紧张系咪啊？会轻松啲吓。而第二个啊，早示意啊，咁啊，当你要减速啊、变速啊、变道嘅话咧，都要提前刹车，提前开呢个刹车灯啊。你一踩刹车咧，就有刹车灯啦嘛。必要嘅时候咧，开双闪吓。而第三，提前留空间。高速塞车嘅话咧，千祈唔好跟得太近，因为咧好多嘅老司机咧都要忽略嘅，即系开得太近嘅话咧，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加塞，同时咧可能咧就会系追尾，一追尾你就弊家伙啦吓，即系严重啲嘅话咧，你可能要即系停喺度，仲要等叫呢部车叫救援，系咪？哇，即系夸张啊！所以冇必要啊！所以咧，大家开车嘅话，保持距离系最重要啦。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

0: 于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3: 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小点啊吓，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反程咧，即系当你遇到塞车咧，千祈唔可以犯嘅致命嘅错误。第一个就系现金占用应急车道啊。嗱，反程高峰期咧，交警咧系全程严查高速嘅应急车道嘅。好多人觉得咧，哇，塞车咧行应急应该 OK， 可以快速咧超车超近道。呢个系极度自私同埋危险嘅事情嚟嘅，因为咧应急车道咧系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一旦发生了事故，车辆故障、救援车辆、急救车全部都会行这一道，占用的应急车道会是直接延误救援的这个时间，还有扩大这个事故的伤亡。所以这个是零容忍的，占用应急车道直接记录分，罚200元，得不偿失。所以就算塞3个小时、5个小时，也都千万不要行这个应急车道。第二个就是严禁这个拥堵的车辆路段随意去变道，反复加塞。高速即是遇到这个塞车的车流饱和，每一次随意的变道都会打乱成条车的车流来节奏，造成更加严重的阻滞。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提前落高速的话呢，需要变更车道，要提前2公里去观察一下路标，提前去合规变道的。第三就是严禁塞车的时候开门落车，随意走动。很多人说，哎呀，无聊的时候开门落去唞一唞气，放松下身体，是不是？这个很危险，因为高速车流随时可能会突发意外，后面那部车如果可能操作失误，是不是？路边临时停车人员走动很容易就会被车刮亲。咁啊，无论你塞车再耐都好啦，你都要留喺部车度吓，系好安全带啊，安静咁等待通行就 O K 噶啦吓。第四咧，亦都系最重要吓，就系严禁塞车时间长嘅时候咧，耷低头玩手机，分心驾驶。因为咧，你呢一个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好重要吓。咁啊，如果你一玩手机咧，唔小心嘅话咧，佢一喐嚟，你又喐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应急一啲突发嘅情况咧，嚟唔切嘅吓，咁可能咧会撞亲噶啦，所以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吓。咁最后咧亦都继续咧同大家讲翻声咧，国庆节快乐，希望大家啦玩得开心啲啊，咁啊呢嘅降温咧，相信大家亦都会感受到更加好嘅一个体验吓。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

0: 四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绿色路南向北，从东郡路到红卫二路拥堵442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的拥堵511米；东城的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章路的辅路拥堵283米，缓行36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管文路到银竹路拥堵390米，缓行204米；可原北路西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同样的也是管章立交桥附近呢，拥堵525米，缓行615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嘞，一首来自阿杰的《何以歌》。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假期愉快，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假期的第5天哈，
1: 对对对，
0: 还有3天的时间
1: 啊，
0: 哎，大家呢就要从这个悠长假期，回归到工作中来。
1: 哎，
0: 当然了，咱们很多的朋友，我发现这个假期过得还是挺开心的，
1: 是挺快的啊。
0: 对，那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在假期期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愉快的歌曲啊，是吧？然后一些这个非常好的消息。比如说呢，我们东莞市慈善会即将要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呢，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民生大管家、微心愿、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等等啊。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此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关注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随着年龄的

0: 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呢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块钱。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啊，今年买两盒呢是直接送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说，如果说你平常呢熬夜啊，爱吃甜食，脸色是粗糙暗黄，或者是换季肌肤敏感干燥啊，推荐用这个酵萃刺泡。如果说您是面部凹陷、肌肤松垮、胶原流失导致的衰老，那就用胶原刺泡。两款呢，各位呢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建议大家呢一次买两盒，额外再送一台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呢，再用这个胶原泡美容仪呢，帮助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的基底，重点针对像下颌线的眼角纹路这些部位啊，一边导入一边提拉，精华很快就吸收了，坚持使用皮肤状态会更好。每盒呢30支，官旗一盒要300块。今天的酵萃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29，胶原刺泡两盒到手呢只要269，两盒到手价格很划算，还送美容仪、胶原泡一个。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嗯，另外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TNL 宣纸长袖速干 T 恤的亲子款。那么它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一个仿宣纸速干工艺哈、啊，那你一听就知道这宣纸啊，透气性好啊，吸水性强，干得特别快啊，不会粘在身上。咱们给家人穿、给孩子穿都是安全第一啊，它是跟婴儿衣服同一个等级的。版型呢，经典落肩宽松款，不挑身材，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3XL 都有啊，小朋友穿宽松不束缚，妈妈呢可以搭牛仔裤、半身裙，非常温柔，爸爸可以配休闲裤、工装裤、夹克，都松弛有型，四个颜色可选，可以搭配同色系撞色的一个感觉，亲子装非常的高级出片啊。今天商城福利，任选3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块啊，单件不到20块，全家 T 恤一部到位了啊。关键它品质还好啊，洗衣之后不易变形，不会起球。还有那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啊，初秋可以单穿，贴身不扎皮肤啊，宽松不勒腰，春秋天呢这个在春秋冬都能穿啊，三季实用性超强。80到100小码只要29.9，110到160中码、大码啊，仅需39.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这是一首来自 Aline 的《爱，请问怎么走》
1: 啊。
0: 下午的2:21，感谢您在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继续锁定我们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刚才这首歌真的是，哎呀，我在声情并茂的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唱给大家听啊，结果呢，收获了一个说这是要疯的节奏
1: 啊，是说你要疯还是他要疯？
0: 我不，应该是我吧？
1: 不是，
0: 因为他看着他说是要疯的节奏，哦、那就是我那个样子嘛，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是不是听的觉得好听的要疯了？这种感觉，
0: 哎呀，
1: 啊、
0: 还是我们峰哥会理解啊！我要跟你一样，多好啊！
1: 是不是？
0: 嗯，是啊，
1: 要心里要强大。
0: 对，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是吧？这个意思啊。好嘞，欢迎我们海盗船长的关注。同时呢，在假期的第五天，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来点点歌啊，送送祝福啊，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呀？哈，
1: 嗯、
0: 谢谢我们苗苗啊，欢迎小飞飞，还有7650，还有 Andy， 感谢燕的关注。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今天我们去川西。
0: 川西、
1: 啊、好不
0: 好，
1: 这是个好地方啊。
0: 嗯，
1: 这个有人说这是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啊。这个多年前呢，有一个叫什么《寂孤独的星球》上评价说“道成亚丁”的这句话啊。
0: 哦。
1: 但现在呢，好像成了这个川西的专属的 slogan 啊。
0: 嗯。
1: 就不管说什么时候呢，我们想到川西呢，想到亚丁，就会想到这句话啊。如果说你真的去过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这片神圣纯净的土地，那这句话呢，形容它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哦，也许呢，这里的这个夏季哈、
1: 嗯，
0: 新疆和西藏会停下你想去川西的脚步，但是到了秋天就没有任何的地方。
1: 嗯，
0: 哇，他就是说他在秋天无敌了。
1: 对，他觉得如果说秋色的话，新疆和西藏都好像赶不上川西啊。
0: 哇哦，
1: 你看神圣的雪山、清澈的海子、漂亮的森林、美好的草甸、宁静的寺庙，都集中在了川西这片充满了神性的土地啊。
0: 嗯，好嘞，那么我们听广播看直播说上次带货的那个柠檬水收到了，黄金也收到了、
1: 嗯、
0: 是不是好，你就说是不是好啊、
1: 哦、
0: 刚才我们有听友还问说会不会带货啊，我是上周五刚带了货，今天下午峰哥会带货哈、啊、大家也都可以多关注一下。
1: 好，
0: 反正就是我们带的这些吃的喝的啊，你就放心买吧、
1: 嗯，
0: 就是我们都自己吃了好吃好喝的才跟大家去分享的啊。
1: 哎，
0: 嗯，
1: 好、哦，那川西的刚才已经说到了，新疆的秋天在喀纳斯啊，西藏的秋天在山野，川西的秋天呢是处处都是啊。
0: 嗯，
1: 这个川西的秋天呢，好像就是渗透在川西的每一寸大地上。金黄的草甸，清晰的雪山，斑斓的彩林，还有呢，就是川西呢说这个孤独星球上最美的秋天呢，真的是值得一去啊。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川西。当然了，我们也是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因为在假期期间嘛、啊、
1: 对，
0: 大家如果说
1: 随时送祝福送歌、啊、
0: 对，而且呢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大家说一说自己在哪里过节嘛，
1: 这几天你去哪玩了，
0: 是啊是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一夜之秋就说呢，遛着大狗去江门沿海遛了一圈，
1: 那也不错啊，江门那边海也不错啊，
0: 而且还带着你家大狗、
1: 啊、对
0: 啊、你家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1: 是不是
0: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哦、
0: 嗯，然后你看我们听广播看直播说刚喝了一瓶我们那个蜂蜜水，特别好喝、
1: 嗯、
0: 下次再买。
1: 好，
0: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推荐的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
1: 对，嗨，
0: 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我都是第一次见峰哥、
1: 嗯、
0: 你不知道你今天带的货是不是跟我一样，
1: 我去看看啊。
0: 对、
1: 嗯、
0: 你知道吗，它那个蜂蜜水有多神奇、
1: 嗯、
0: 它是一箱有六瓶，都是像矿泉水一样非常便携的，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1: 哦、
0: 重点是你拿到那瓶水的时候，它看起来跟纯净水的颜色一样是白的、
1: 哦、
0: 然后当你拧开的时候，它那个蜂蜜储存在它那个盖里，
1: 哦，就这么一扭就变成蜂蜜水了，
0: 它那个扭的时候、
1: 哦、
0: 它那个蜂蜜会掉下来，你会用眼睛欣赏这个蜜和水
1: 融合
0: 的一个过程、
1: 啊、
0: 然后你就陷在那里把它给摇晃均匀再喝，
1: 对对对，
0: 非常新鲜、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就是纯净水，然后纯蜂蜜，然后我推荐那个小青柑味道，它加了一些那个纯的小青柑果汁、
1: 嗯、对对对，
0: 就非常健康的这种饮所谓的饮料吧，我觉得这种饮料它就不能算是饮料了 啊，反正就特别好。
1: 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大狗、嗯、我就是想到应该是车啊，但你就觉得什么狗，他说哈佛品尝、啊、就是他的大车
0: 哦，这是大车呀、
1: 啊嗯、
0: 好，行吧，这个男女果然是不一样的生物啊。好了，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来留言互动。肖战、王一博、无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4度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0%，偏北风3级，阵风6级。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20度到28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想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阿凯啊 ，AAKY 阿杰啊带来的这首《何以歌》，也是这个《魔道祖师》广播剧的一首主题曲。
1: 嗯，
0: 哎，刚才这个又唱了一身汗啊！下午的2:37，继续陪伴您的是我们假期第五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好了，我是旭峰啊。
0: 对，我发现这个还是有啊。你说
1: 做节目还是一个体力活啊？
0: 那必须是体力活啊，尤其对于我来讲，
1: 是
0: 这个听到我喜欢的音乐，我整个人就不受控制了。
1: 我还是比较平静啊。
0: 你
1: 我们一动一静啊。
0: 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1: 叫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啊。
0: 你应该是属于那种麻了，对什么事情都很麻木啊。好嘞，那么欢迎我们笑红尘 W 和 Z 的关注啊。你这到底是几个人？笑红尘一个 W 还有 Z，
1: 来四五
0: 个三
1: 个
0: 人啊，一个人就带一个人顶仨啊。
1: 啊，
0: 然后呢，这是有朋友五哥啊。从你的这句话就可见你不是很了解我，
1: 是吧？
0: 他说他记得我是淑女
1: 啊，那
0: 你峰哥你看
1: 记错了啊，
0: 不是，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大家没有看我那个抖
1: 不听歌声是淑女、啊、
0: 哎对对、大家没有看我抖音最新发的那个闪身步嘛、
1: 哦、
0: 就闪身步啊浪子踢球啊狗熊哆嗦毛、就能在抖音拍这种的人，你说她是淑女？
1: 等会儿，
0: 有点，
1: 你这都说的啥？
0: 你没看吗？我给大家发了抖音啊，就是闪身步。
1: 看是看了，但你说的这些东西听不明白啊。
0: 闪身步，闪身步跟那个、跟那个浪子踢球
1: 啊，
0: 还有那个狗熊哆嗦、
1: 啊。醉了啊！
0: 就是说，咱就是说，能拍那种。那种的，你说她是淑女、我可能觉得她，就十分之一是淑女，
1: 哦、
0: 就人她是有
1: 是多变的、
0: 多
1: 面的、多元的啊。
0: 没错，没错哈，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就大家还是开心，我觉得做人嘛，最重要就是开心。
1: 对对 对。
0: 所以开心我们就得出去玩。
1: 好，
0: 嗯，
1: 今天去带大家去川西去玩啊。
0: 嗯，
1: 川西其实有很多好地方，刚才你说到了稻城亚丁就不用说了啊。
0: 嗯，
1: 我们先带大家去叫新都桥是吧？
0: 新都桥。
1: 对，这个新都桥一直是摄影师的天堂，说。有着全世界最好看的光影，尤其是在现在，就是秋天啊。
0: 嗯，
1: 秋天的新都桥呢，有金黄的草甸，蜿蜒的小路穿过这个斑斓的树林，洁白的雪山脚下呢，散落着彩色的藏式民居，这是一场光影的色彩盛宴啊。那最美的不只是在新都桥，还有呢，就是这个来往新都桥长达10公里的叫秋日大道，是吧？
0: 嗯，
1: 这一路上呢都被金黄的树木陪伴啊，望向车窗呢，从彩林的缝隙间呢看到不远处清晰洁白的雪山，那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爽啊。
0: 嗯，是的，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你不要说这些啊，这个还我们还是有很多漂亮的地方的。
1: 对对对，
0: 你离开新都桥呢，我们可以去稻城亚丁。
1: 对，
0: 稻城亚丁这个地方，我
1: 觉得特别出名，是吧？
0: 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吧？
1: 对对对，说是全世界最浪漫的地方啊。
0: 是，
1: 雪山和金黄的草甸在共舞啊，这个高海拔、静谧、纯净的海子，倒映着五彩斑斓的彩林。然后呢，秋日呢，川西蓝洼洼的天空之下是皑皑的雪山，是金黄草甸，是马儿和牦牛，是安宁的寺庙，是吧？那秋天的亚丁呢，是美得叫无以复加，说至少应该有一次啊，跟你心爱的人一起来一次秋天的稻城亚丁啊。
0: 是，另外这里还有个叫毕棚沟的地方。
1: 对，以前我们也提到过啊，毕棚沟啊，说是可以媲美呢亚丁的秋日川西另外一个秘境啊。
0: 嗯，
1: 秋天的毕棚沟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它烟雾呢会锁住雪山，彩林会全部变红变黄。
0: 嗯，
1: 长河呢流过毕棚沟的草甸，牦牛和马呢像黑珍珠一样点缀其中啊。
0: 嗯，
1: 然后呢，金黄的树木在安静的道路两旁一直延伸到川西呢秋日的深处啊。
0: 对，另外一个地方就不用多说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寨沟。
1: 对，说它是浴火重生的凤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以前经历过一次地震啊， 所以我上次去看的九寨和你现在去看的九寨可能不一样啊。
0: 嗯，
1: 我是阵前去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他什么阵后的九寨呢，在自然强大的自愈能力之下，重新焕发出生机。
0: 对，阵前阵后不一样，但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反正各有各的美吧。
1: 对，
0: 你阵后也可以去看一下嘛。
1: 是，
0: 对对，
1: 所以说现在都恢复了，叫浴火重生嘛，对吧？嗯、
0: 涅槃啊、这个凤凰。好嘞，那么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来点点歌，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国庆假期是如何度过的，送上这首孙燕姿的雨天。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来自林忆莲的归零啊 ，reset 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点歌的五哥哈。你看这个大过节的啊，大家这个点歌感觉热情不是很足啊，
1: 可能还在旅途当中啊，
0: 对对对，
1: 没时间来啊。
0: 是的，是的，反正呢就是你要点歌，你是我们粉丝啊，我们会第一时间送给你。好嘞，那么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了咱们川西啊秋天一些美景。
1: 对，那这些美景还有很多，比如说像米亚罗，对吧？米亚罗呢，这是很多自驾的一些老朋友呢，他说会寻找一个叫米亚罗之秋啊。一到秋天，这个米亚罗这个秋日的小秘境呢，就是红叶的天下啊。开车行驶其中啊，山间的红叶斑斓，会一直在车的两边，天地呢一片安静，只有满山的红叶，还有这个潺潺的流水。十月初呢，这个川西的一场雪呢，压在米亚罗的红叶之上，或者是路边金黄的落叶上，这又是一番呢不同的雪景啊。
0: 你听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好像很有异域风情啊。
1: 对 对, 对，
0: 米亚罗
1: 是
0: 感觉不是那种咱们普通的地方。
1: 对对对对，还有色达啊，这是红色佛国的秋天啊，那种非常一片片整片的这红房子啊。
0: 是的，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明天是我们假期的第六天啊。
1: 对 对, 对，
0: 反正我们假期现在已经正式开始
1: 倒数了，快
0: 收尾了
1: 啊。
0: 大伙儿还是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你个钟数见到主城区方面啦，暂时嚟讲啦，还算可以嘅，冇乜太多嘅塞车路段。咁再睇睇全城路况会系点吓？全城方面啦，我哋见到咧有部分嘅路段要稍微关注一下嘅，譬如大学路啦，西向东喺新城大道附近有 1.21 公里嘅拥堵，速度比较咪摩吓，咁大概几公里每个钟嘅。管潘高速方面，东向南啦，广隆高速附近咧亦都有成6公里左右嘅拥堵，速度一般般，11公里每个钟。大家最好嘅话咧，可以匝道行驶啦。咁当然，如果已经塞喺上面嘅话，都唔紧要，俾少少耐性吓，咁啊，亦都可以好快缓慢通行啊。以上路况数据咧，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来到星期一，亦都是假期的第五日啦哈，因为今日已经是去到十月五号噶啦喎，咁啊换言之我哋假期咗两日嘅时间倒数，咁大家会喺边度去玩呢？或者可能怕有部分朋友已经喺归来嘅过程当中吓，睇睇啦，今日出边有少少天阴吓，咁啱啱先同同事讲就话呢几日咧就出奇的热

满足吓。咁啊，同其时咧，好多嘅朋友假期嘅综合症咧，唔单止系精神唔系咁好之外啦，可能系又有肠胃嘅问题啦，各方面吓。所以建议大家咧就及不如首先睇一睇咧，就我相信假期大家都会刷一刷视频，都可能怕刷到呢个叫闪身步嘅呢个视频吓，就系无数人咁样样去学习去模仿吓。的的確確啦，唔知點解嗬，嗯，好多嘅社交平台閃身步咧，突然之間走紅啊，係嘛？咁呢個視頻咧係嚟自咧就係、是、趙教授嚇、啊、等人教學安徽花鼓燈嘅一個舞蹈嘅視頻嚟嘅。咁閃身步咧，正係其中一個教學嘅動作。因為閃身步嘅動作係比較有趣、比較得戚啲嚇，咁、啊、所以咧你睇翻好多個明星啦，或者大量嘅網友都喺模仿嚟。拍摄吓，咁啊，带有谁来了都得闪两步嘅呢个趋势喺度吓。咁除咗闪身步，仲有咩嘢浪子踢球啊等等吓，呢啲系安徽花鼓灯入边嘅传统舞蹈动作，同样喺网络当中走红吓。咁包括咧嚟自山东嘅古子秧歌嘅基础动作咩嘢九红多梭帽系嘛，亦都成为咗咧大家啊争相模仿嘅对象。魔性嘅名称自带流量，跟住抖肩啦、跨步啦、仿身嘅动作咧，亦都系具有好强嘅观赏性吓。咁但系我会觉得吓，大家一齐嚟学传统舞蹈系好事。不过嗱，呢啲动作睇起身轻松有趣，自己做起身嘅话，其实冇咁简单。并且大家知道，好似呢啲传统嘅舞蹈，人哋都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多年啊？十年功啊！你一睇一睇，你就去学啊！万一真系动作唔到位啊，就会出现问题啦。所以而家咧，亦都有医院发文就话，陆续接诊跟风嘅闪身步，导致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嘅患者都唔少啊！吓嗱，所以唔好小睇一个舞蹈动作。嚟我哋身体带咗咁多嘅一个嘅损害，并且大家话咩叫十字韧带，究竟喺边度呢？咁仲有边啲网红嘅舞蹈或者健身动作係容易诱发我哋身体嘅损伤嘅呢？跟住落嚟啦，首先同大家讲一讲，因为我相信我哋职场人群呢好多都会刷手机刷视频係咪，但呢个问题嘅话呢，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因为好多一啲嘅舞蹈动作嘅话呢，唔係话你话做就做，真係呢要有教学嘅方法，唔好立乱嚟。好嗱，睇返啦，专业舞蹈动作需要舞者具有强大嘅核心基础。专家介绍，在做闪身步这类动作的时候，专业舞者是依靠强大的核心，譬如臀肌、大腿肌群的一个控制身体，整体重心是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是均匀可控的，咁先可以做正规并且冇损伤嘅动作。但普通人盲目咁跟风嚟复刻，只会复刻动作嘅表象，嗱，双脚系死死咁钉喺呢个地面上嘅，上身咧猛然咁扭转，重心瞬间偏移，咁你嘅膝头哥就会被迫转角度旋转啦，承受唔应该有嘅叫做剪切力。而咁样样，正系临床上面嘅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嘅非接触性嘅损伤机制。正好就吸吸合啊，损伤咗我哋嘅十字韧带啦。咁睇翻相关嘅一啲专家话吓，突然移动嘅时候咧，两个膝关节咧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啊，咁样嘅动作咧对膝关节嘅要求比较高嘅吓。如果冇经过咧严格嘅训练，有时候就有可能造成膝关节嘅扭伤。咁膝关节嘅结构亦都比较复杂嘅，但系对于膝关节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嘅韧带咧，嗱就系我哋头先讲嘅膝关节入边嘅前十字韧带，亦都叫前交叉韧带。咁如果膝头哥损伤嘅话，特别系做一个膝头哥侧方弯曲、膝头哥这个扭一扭下嘅呢个动作吓，咁之后咧就好容易损伤到啦我哋讲嘅十字韧带噶啦。咁如果膝头哥膝关节进一步损伤嘅话咧，就可以导致咩呀？导致内侧副韧带、半月板嘅损伤，甚至进一步我哋嘅软骨损伤，有啲仲可能咧就导致更多嘅一啲脱位啊等等嘅情况发生。所以唔好睇系小问题吓。嗱，仲有一

样嘢就系十字韧带嘅质地坚韧，但系好难治愈，所以一损伤佢就麻烦啦。嗱，专家话俾我哋听吓，膝关节内嘅十字韧带咧系连接大腿骨同小腿嘅核心安全带嚟嘅，系负责稳定关节，同埋咧就系阻止旋转同错位。佢嘅质地好坚韧啊，但系几乎冇。几乎冇乜自愈能力，听到未啊、嗯？所以嗱，话俾大家听，人体嘅韧带咧系起到好稳定嘅一个作用嘅时候，咁、嗯、啊都系处于一个好张力嘅状态，就好似我哋嘅橡筋一样吓，一直系持续收缩比较紧嘅。咁、嗯、一旦损伤或者断裂咗之后，咁啊等于我哋橡筋一旦拉断咗之后，咁你话我张力仲有冇啊？即使韧带可以愈合到，断端咧可以生翻埋一齐，但系佢个作用已经好难恢复到之前嘅张力噶啦。所以原来嗰部分嘅纤维束嘅作用。就已經失去咗啦嚇，所以呢啲係不可逆的嚇。好，同時除咗頭先講嘅嗰個閃身步之外，左邊啲網紅嘅舞動或者健身動作係容易傷害我哋身體嘅咧咁。嗱，睇翻除咗嗰個之外咧，仲有網紅嘅一啲動作，譬如就話先讲运动当中啦，过程当中，譬如我哋打篮球啊，跳起身落地嘅时候，如果被跌一垫脚，膝关节一个外翻嘅话，就有可能咧就系前交叉韧带断裂啦。同埋踢足球嘅时候，如果同人啊一对脚，呢只脚向往外一翻嘅话咧，亦都容易咧导致呢个交叉韧带嘅损伤。以及咧打羽毛球嘅时候，突然间启动脚一滑，或者膝头哥扭一扭一错位，亦都有可能咧造成交叉韧带嘅损伤噶吓。咁同时咧，仲有一啲网红嘅所谓嘅网红动作，譬如咧咩卡凳仔嘅一个挑战啊，好容易导致我哋髋关节同埋膝关节，甚至咧就是骨关节嘅损伤。仲有盘腿部署吓呢个动作，亦都容易导致髋关节、膝关节以及骨关节嘅损伤嘅。同时咧，好似鳄鱼嘅气曲动作吓，同样系导致我哋髋、膝、骨关节嘅损伤嘅。咁所以呢啲极端嘅动作咧，系唔建议大家过度去模仿去做嘅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外关节外科嘅一啲即系好权威嘅专家建议大家啊，唔好立乱做呢啲动作。咁啊，如果真系要运动啊，就系做一啲嘅正规嘅舒缓嘅动作，并且咧，所有运动都系吓，无论早操好咩好，你睇似简单，但系其实每种嘅运动都系有佢嘅规范性嘅。一旦佢规范性破咗嘅话咧，就都有可能造成我哋各方面嘅一系冇用，一系就损伤。所以咧。我哋真系要按部就班吓，每个动作都系有佢有规有矩，做人应该要有规有矩吓。一旦破咗呢个规矩嘅话，无论咩事都好，我觉得都会有风险同埋有问题，大家认为咧吓？正等于啦，而家有冇朋友揸车翻嚟塞紧车噶？就算点塞车都好吓，反正放嘅加时间系有嘅，千祈唔好图一时之快，出车一揿住，特别系用应急车道啊！因为我都翻咗一趟广州喺假期，哇，系因为有一段路啊，真系有啲塞嘅，其实佢唔算好，真系缓慢通行啊，就系有啲车忍唔住，就系去应急车道，好快咁虎虎虎咁样开，哇！我觉得呢下比你快咗，但系一旦撞板。呢啲就会成为咗大问题，所以大家千祈真系唔好就是冒这些险，也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好多嘢都不可逆的啊。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好嘅，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翻嚟嘅时候咧，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呢段时间咧都见到好多朋友，有假期嘅话咧，都会去一啲嘅有花花草草嘅地方吓。咁啊，琴日咧我都亦都去咗一啲市民广场啊之类有花草嘅地方，哇！你会发觉真系。喺草丛当中呢，原来日头都有好多草蚊㗎。咁因为有可能係我係特别惹蚊嘅一个人，所以一去到嘅话呢就就被咬。虽然我已经喷咗所谓嘅花露水，我觉得花露水唔得㗎，对于我嚟讲吓。咁真係要喷劲啲㗎。亦都藉此提醒各位朋友吓，灭蚊工作继续要做好吓，咁啊，同其时咧，最主要就系话嗱，翻盘土罐啊，不留死角，可能已经好多朋友咧就已经注意噶啦，但系要继续注意吓，唔可以掉以轻心，并且咧有啲死角嘅话，有可能你平时不为意嘅死角，你都要做好一啲嘅功夫吓，嗰啲积水要倒咗去，譬如咧就系有可能你唔小心啊，或者出边见到一个平平罐啊，咁啊跟住有可能话唔系你嘅，咁啊你唔系理佢系嘛？但系其实平平罐入边咧好容易积水。咁啊另外咧就话我都提醒过大家就话出边一啲嘅小卖部咧，咪有啲嘅叫做水泥柱，一落雨嘅时候咧就系冻住嗰个遮嘅咧，因为之前咧我哋去几次吓，咁啊党员活动去即系巡查啊嗰啲卫生死角嘅时候咧，哇真系冇谂到呢啲柱嘅下边即系唔单。呢啲柱反正系有支撑嘅呢啲吓，只要你有窿，佢都藏水，并且倒出嚟啲水邋遢到不得了，并且你可以亲眼见到真系有蚊虫嘅卵子喺入边，所以你话多恐怖的一件事吓，所以真系要不留死角吓，咁同埋咧有可能喺啲角落头啊，有啲凹落去嘅位置啊，有时唔知道，佢就藏住噶啦吓，所以点解要不断提醒大家？因为有啲嘅。小角落头真係好容易忽略到吓。好，咁另外嘅话呢，水养嘅植物呢，如果可以换土养啦，如果唔係嘅话呢，3到5日要换水吓。好，同时嘅话呢，屋企最好呢再装纱窗。如果纱窗装唔到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呢就係建议装咗蚊帐或者嗰啲贴緊嗰啲纱窗啦吓。咁出到去外边嘅时候，好似我咁超野蚊嘅朋友嚟，真係知道要去草丛，我真係要打自己。长衫长裤着定，蚊怕水大定吓。咁啊，保护自己啦吓。咁啊，另外嘅话，发现屋企有蚊嘅时候咧，点蚊拍啊、灭蚊灯啊，呢啲都要精准咁用好佢吓，唔系啰嗦，的的确确呢个真系咧就灭绝蚊蚊嘅最好办法吓。好，咁另外咧，各位街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吓，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嗱，好快同大家见面啦吓。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咁大家耳熟能详嘅，譬如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帮咗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仲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吓，专门帮助我哋嘅呢个老瘫儿童啦嘅星光行动，帮扶我哋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咧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咁啊为一个又一个嘅困难家庭啦带去咗希望。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吓，仲有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啊，同埋困境妇女帮扶，以及咧就系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一啲活动。咁同时咧，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嘅话咧，我哋仲会第一时间开始应急募捐吓，将东莞嘅爱心咧送到各地。跟住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陆续的推出啦。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仲是有好多丰富的内容嘅，亮点亦都好多，包括呢 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啦，二十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同埋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嘅呢个仪式，以及咧就系善慈善主题音乐会吓、等等，都会慢慢轮翻上演登场嘅吓。所以咧，欢迎大家锁住我哋嘅东莞电台，锁定我哋嘅宣传啊，同我哋嘅节目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呢个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啦，属于我哋管入大地嘅满满善意吓。我哋一直都讲下真人玫瑰手留余香吓，咁无论咧系自己或者咧作一个教育都好，我觉得做善事咧亦都系好好嘅一个嘅方式之一吓。咁啊，等我哋嘅小朋友学识懂得感恩吓，懂得回馈社会吓，亦都懂得咧如何去爱吓，咁样佢先会被爱嘅吓。好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咧，继续我哋嘅文企在线，再一齐睇睇咧。其他方面关于我哋职场人群健康方面嘅话题吓，
2: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3: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4: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1: 唱响一零七五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三点开始，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8: 我希望身体健康，
7: 名医在线，我地为你的健康护航。
9: 好嘅，继续翻嚟啦，我哋嘅民企在线啦，星期一啦，我哋依然关注翻我哋职场人群嘅健康方面嘅话题。嗱，跟住咧，我都知道噶，秋风起啊，蟹脚痒系嘛，大家都想食蟹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小露姐姐亦都开直播啦，就是、卖蟹，哇，听讲卖得好掂当，因为大家都中意食系咪？不过所有嘅职场人群吓，其实食蟹咧有讲究嘅吓，记得啦。四个部位建议唔好食，八种情况需要留意吓。好嗱，睇翻啦，咁我哋睇翻眼下咧系食蟹嘅时节吓，咁蟹黄、蟹膏、蟹肉咧，哇，真系都令大家见到都忍唔住系嘛。蟹虽然鲜美，但系食嘅讲究亦都几多下噶，所以专家提醒大家有八种嘅情况需要留意吓。譬如死蟹同隔夜蟹系唔建议食噶啦，呢个好严肃嘅问题嚟噶吓。同埋咧手脚经常冰冷嘅人咧，尽量少食吓。咁同时蟹腮、蟹心、蟹胃、蟹肠呢四个部位亦都建议除咗佢唔好食吓。仲有咧尿酸过高嘅人。要多加留意啦，容易过敏的朋友亦都需要谨慎。同时食咗蟹之后唔可以食咩？唔可以食刺，大家都知道吓，狮子啊，食生蟹更加要避开啦。特别虽然我都中意食下生腌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出边咧好多未必系咁正规识得整，咁啊最好避免吓。饮啤酒嘅时候咧，建议少食蟹吓，咁啊量上加量吓。我哋经常讲嘅大闸蟹啦，学名咧叫做中华绒螯蟹，系一种河蟹嚟嘅。咁啊，相关专家就话吓，从营养学角度嚟讲，大闸蟹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丰富，并且含多种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同时咧仲有含多种维生素啦，以及钙啦、铁啦、磷啦、锌啦等等矿物质嘅。咁而蟹黄同蟹膏当中含有不饱和嘅脂肪酸，但系蟹黄胆固醇含量高。所以建议大家普通成年人每日一到两只就顶晒笼噶啦，每个星期不可以食超过两次，咁即系话每个星期总共加埋不可以超过四只啦，系咪？不过具体因人而异，咩意思呢？即系话有啲可能怕四只都食唔到吓，并唔系话有啲人话哎呀我可以食十只都冇事，唔系噶吓。好要有量真系吓，蟹须好食。仲有就系话啦，蟹虽然美味啊，但系咧，如果蟹死咗之后咧，体内嘅细菌会繁殖得好快，因为佢超高蛋白吓，并且繁殖快到好容易去到蟹肉当中。同时咧，蛋白质分解产生嘅组胺亦都好多，积累得越多，毒性亦都会越大。咁啊，而且咧，即使系煮熟透嘅，佢嘅毒素咧仍然不容易被破坏。咁所以唔建议大家食死蟹，唔系唔建议，系唔好食死蟹。食死蟹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啊，同埋腹痛。活力差嘅蟹同样都系唔建议买嘅，即系差唔多试下嗰啲都唔好啊。仲有咧，专家建议大家啦，食蟹嘅时候咧，佢嘅四个部位应该除咗佢。头先讲过啦，蟹腮，因为蟹腮系呼吸器官，直接同外界接触嘅，好容易咧积咗好多污垢啊，同埋污物啊、杂物啊咁样。另外，蟹心系位于蟹。

黄同蟹膏嘅中间，所以都唔建议食用。仲有蟹胃同蟹肠系消化器官入边装住好多食物嘅残渣啦、泥沙、代谢物啦，同样唔建议食吓。另外咧，仲有提醒大家就话，因为蟹咧系属于嘌呤比较高嘅食物吓，咁啊蟹黄蟹膏嘅嘌呤含量系相对更加高，所以痛风患者同高尿酸血症患者咧建议少食或者唔好食啦。同时大闸蟹咧亦都系高致敏嘅食品，有食物过敏史、蛋白质过敏史同埋哮喘等过敏性疾病嘅人群啦，同埋食用后。都会即系食海鲜嘅吓，都会有过敏嘅朋友。嗱，食用后咧就可能诱发你嘅荨麻疹啊，或者喉痉挛啊、哮喘等等嘅反应。嗱，呢啲嘅过敏反应好大好少嘅吓，所以尽量避免啦吓，或者唔食吓。好，另外食蟹之后咧，唔可以即刻食刺，因为咧未成熟嘅虎蚬嘅刺咧含有大量嘅鞣酸，同蟹当中嘅蛋白质咧结合成，可能形成唔容易消化嘅叫做鞣酸蛋白。呢、这个鞣酸蛋白容易引致我哋腹泻、腹痛等等嘅不适症状。同时咧，对于胃虚寒同埋消化功能比较差嘅朋友嚟讲咧，亦都建议避免同时食用。仲有专家提示大家吓，大闸蟹生长喺江河嘅湖泊当中，体表腮部同胃肠道系难免有啲细菌同病毒嘅。生食、腌食或者系醉食螃蟹都有可能感染咧，就系肺吸虫病吓。所以建议大家咧系完全蒸熟熟透，更加安全咁去食啦。仲有饮啤酒嘅时候都唔建议啦，就系食螃蟹，因为啤酒搭配蟹嘅话咧，好容易出现胃肠道嘅问题，仲系双重升高尿酸嘅搭配添，所以要注意。另外咧就系食蟹嘅时候咧，配温嘅黄酒最系常见嘅选择吓，呢、这个仲可以咧就增鲜去腥啊，所以咧。黄酒配蟹是有原因的哈，所以在蟹肥谷旺的时候好时节，咁我哋要选新鲜嘅活，即系我哋讲生猛嘅啊，蒸熟透嘅，仲有唔好食嗰啲唔该食嘅部位，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把握好量，嗱咁样方可食蟹咧，先至安心享受呢一年一度嘅，我觉得系大自然俾我哋最好嘅馈赠啊，呢个鲜味嘅蟹。所以所有嘢都系虽然系好吓，但系咧有啲过量或者不适宜咧，就变咗系害大家噶啦。咁啊，所以喺食嘅之前，大家都要咧就系睇睇啦。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翻嚟问企在线吓啊！今日咧系职场人群嘅健康话题吓。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呢几年咧，都好多朋友咧一休息嘅时候咧，就中意去西北咁，并且咧都想话去感受一下我哋祖国嘅高原啊，离天好近嘅地方系嘛？的确系吓，壮丽嘅雪山啊，风景好别致嘅一啲嘅譬如藏族文化嘅一啲建筑物啦，或者佢嘅风俗啊咁，仲有香浓可口嘅酥油茶吓，呢啲西藏好独特嘅自然风光同人民风情咧，的确让好多游客咧系心驰神往嘅系嘛？不过两个字就令到唔少嘅客人啦就心存顾虑啊，或者咧就望而止步，系咩嘢咧？高饭系嘛，好，仲有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话，特别广东嘅朋友，日日都要冲凉噶啦，你话去高原唔好洗头啊，咁多日都，跟住就唔好冲凉啊咁。咦，仲有就话去高原千祈唔好感冒啦，呢啲梗系要噶吓。咁呢啲所有嘅小贴士咧，都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传开，引发网友嘅讨论，亦都咧止步咗唔少嘅广东朋友唔敢去系嘛。咁究竟系唔系嘅咧？嗱。睇翻專家點講嚇，專家咧就此指出，同氧氣充沛嘅平原地區唔同嘅話，高原地區係具有低壓低氧嘅環境特點。

0: 嘅，所以冲凉喺高原特殊环境底下潜藏一定嘅风险。咁并且咧，有啲人冲凉冲好耐嘅，更加知啦吓。嚟睇翻啊，相关专家话啦，高原低压低氧嘅环境会持续咧，让人嘅心肺系统会承受压力吓。人体嘅血氧含量下降之后咧，心脏负荷咧就会显著增加，极容易出现心慌啊、心悸啊等等嘅症状。咁同时睇翻就话，高原环境底下咧，人体嘅血氧饱和度容易持续走低，加之咧冲凉嘅时候喺密室嘅密闭嘅浴室当中产生大量嘅水蒸气，会进一步降低咧就系室内嘅含氧量，增加缺氧嘅风险。咁所以咧，专家系唔建议游客啱啱抵达西藏即刻冲凉洗头啊。咁系咪话我去成十几日啊？咁啊系咪唔洗得都？咁又唔系，你预留两到三日嘅时间嚟慢慢适应完我哋嘅高原环境，再根据自身嘅身体状况嚟定。究竟洗唔洗吓？仲一场去到西藏嗰边咧，讲真嗰句，好干爽噶吓，冇我哋呢度咁立刺刺吓。咁啊，的确两三日唔冲凉，你抹身都得噶嘛，系咪？咁同时提醒大家吓，老人家、小朋友等等，代偿调节能力比较差嘅朋友咧，佢高原反应往往存在滞后性嘅。咁所以如果贸然洗头啊、冲凉啊，咁可能会加重咧就系高原反应，引发身体不适。咁有可能有啲小朋友前一两日真係冇事㗎喎。你觉得冇事即刻去冲凉洗头唔啦，咁就有问题啦。所以针对点样喺高原环境底下安全冲凉呢，咁专家话俾大家听下。嗱，喺高原冲凉首要原则就係宿舍环境温差。咁建议呢选择温室较高嘅时间段嚟冲，千祈唔好好冻嘅时间。最大限度呢宿舍呢个浴室同居住房间嘅温差。咁温差过大嘅话呢，亦都令到我哋嘅血管呢快速收缩或者扩张，增加心脏负担。咁一般嚟讲，如果住酒店蛮好嘅，我哋开住个空调恒温嘅话，咁同其时呢水温控制好紧要吓，冲凉嘅时候水温唔好过高，因为太高温度嘅话会加速血管扩张，增加身体嘅耗氧量吓，加重身体嘅负担。建议咧水温控制喺38-40度左紧，减少对血管同心脏嘅刺激吓。另外咧初次适应阶段咧，可以先用热毛巾擦下身，反应即系睇下身体嘅反应系点先。一旦咧如果抹身都出现咩胸闷啊、头晕嘅情况咧，就唔可以洗噶啦吓。同其时间好紧要，冲凉嘅时候要缩短时间，唔似喺我哋平时嘅呢个低平原嘅地方吓。高原冲凉控制喺10分钟之内全部搞掂晒，包括埋洗头吓。冲完之后即刻擦干身体，穿好衣物，吹干个头，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吓。咁另外咧，高原地区格外咧就要警惕感冒。感冒的确喺高原嚟讲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因为感冒可能造成高原反应加重嘅诱因，并且喺高原低温低氧环境底下咧，感冒可能会诱发咧就系急性高原肺水肿，所以严重嘅时候会危及生命嘅。所以感冒喺高原系好危险嘅，大家又真系要注意吓，呢样嘢系要特别注意。点解唔俾大家冲凉呢？其实防范嘅唔系一星半点，防范嘅系好多嘅问题吓。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好，跟住豆豆讲埋呢个啦，就好多朋友就系惊高反啊，所以提前话，预防性吸氧，提前吸多啲得唔得？这个是网友讲的嘛，话给大家听有没有用。专家说去西藏之前预防性吸氧是根本没有作用的，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了呢让身体更好适应高原的低氧环境，应该主动创造低氧适应空间。譬如呢在去西藏之前呢开展一些适度的锻炼，帮助呢身体提前对低氧环境的耐受能力。但不建议大家去西藏之前一个月不要做过多的心肺有氧的运动，来刺激你的心肺功能对氧的需求。好，睇返低海拔地区人体并不需要额外吸氧，预防性吸氧会导致人体一段时间内含氧过高，反而不好，人体反季的机制会出现聚氧，造成就是氧化应激状态。 咁为咗应对咁嘅状态嘅话，人体会增加咧就系机能嘅耗氧量，从而导致咧就缺氧嘅能力下降咗吓。咁而一啲游客担心咧出现严重嘅高反，咁所以咧喺踏入西

撞嘅嗰刻起咧，个手嘅氧气瓶就未离个手吓。其实咧提醒大家，唔应该过度依赖输氧设备嘅，应该循序渐进，等我哋嘅身体慢慢适应高原嘅低氧环境吓。正常人嘅心肺代偿功能系比较强嘅，系唔需要持续吸氧嘅。上到高原之后，我哋可以先尝试，等我哋身体一啲嘅锻炼嘅机会，先适应下先。咁如果真系确实感到不适应嘅话，需要吸氧嘅时候咧，亦都唔系话流量大越好嘅。所以有啲朋友咧话喺一个氧气瓶唰一声吸晒，唔系嘅吓。西藏气候干燥，流量过高嘅话咧，会加剧鼻黏膜干燥，容易鼻腔出血，流血更加辛苦。除此之外，交通工具咧亦都系好多第一次进藏嘅朋友嘅关心嘅问题吓。火车直达拉萨系嘛，系咪最好嘅方式咧？咁。其实专家建议，如果时间充裕，首次进藏可以选择火车出行。火车咧会随行进线路，逐步慢慢提高海拔，啊，更利于身体逐步咁适应高原低氧环境。嗱，呢个咧可能怕系喺有供氧嘅火车嘅前提底下吓，因为咧我亦都有屋企人咧就系坐火车去嘅，佢咧就觉得坐火车唔掂当，坐飞机反而冇事，所以因人而异。同其时咧，火车咧，虽然话系有氧嘅嗰个叫火车车厢，但你要打开氧气咧，后屘先知道原来我呢个屋企人咧冇打开嘅嗰个氧气按钮，即系佢一直以嚟就一直冇吸氧，所以系一啲，因为你知道火车经历嘅过程当中有低有高，又低又高，其实有时咧，如果真系高反又冇氧嘅情况底下，系好辛苦嘅吓，好，咁目前咧，飞机、火车呢两个工具咧，都系有供氧设施嘅。咁啊，对于咧，呢个情况底下啊，自己选择。咁对于自驾进藏游客嚟讲咧，就要结合沿途自身嘅情况灵活调节啦，避免疲劳驾驶啦。其实我觉得你从未去过西藏嘅朋友，唔建议你自驾，因为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冇高原反应。万一真系有嘅情况底下，一嚟辛苦，二嚟咧就系疲劳驾驶，更加容易出问题吓。因为咧西藏嗰啲路咧，讲真嗰句，有一啲唔系咁好走嘅吓。另外进藏之后咧，人体进入咧就系低压低氧嘅环境，需要咧一定时间嚟调整嘅。咁所以咧应该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和节奏，循序渐进地慢慢玩吓。咁啊，进藏第一天可以先休息啦，第二天状态好的情况底下先去一些运动量较细的景点。咁同其时亦都有一啲嘅呢个专家话俾大家听啦吓。咁啊，有啲嘅知名嘅游览景，佢系地势比较高嘅，途中并且仲要需要攀爬。平路比较少，容易耗体力嘅，所以呢啲嘅话，建议游客喺适应咗高原嘅呢个环境底下咧，先至去呢啲嘅景点，唔好贸然攀爬。所以无论点都好，我哋去玩系希望我哋玩得开心，玩得舒服噶嘛，系嘛？所以千祈唔好冒险行事，如果唔系，明明系一件好事，变成坏事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同大家提个醒啦，吓，咁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吓，咁啊，今日嘅文企在线之名医在线喺呢度暂告一段落啦，咁啊，最后尾听一听张杰嘅呢首歌啦，《给女儿的一封信》，听听呢封信系点嘅，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大家看到我今天这个麦克风和以往的蓝色红色不太一样。今年我又有一件幸福的事情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有了第三个女儿。因为每一次我都会给用我的女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说这个红色的话筒叫做跳跳公主，这个蓝色的话筒叫做翘翘公主，那么这个白色的话筒，为什么要选白色？因为我觉得它像 Angel 一样，像天使一样，那么纯净，那么可爱。她每天我看着她，她就要笑，

很多朋友来家里，他就会只要注意到他，在意他，他都会微笑。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像天使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所以我给这个白色的麦取名叫做小布雅公主。小布雅是跳跳帮她取的。嗯，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长大，也希望他们长大之后能像你们一样有一个很棒的榜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健康平安，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你们一定要幸福好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松山湖大道东向西环长西路附近拥堵687米左右，石新路的北向南拥堵498米，京港线的西向南管长路附近呢拥堵1.12公里左右，在从管深高速南向北恒利东服务区道附近拥堵3.76公里，福海路的北向南拥堵450米，滨海湾大道的北向南虎门常德路到连生路拥堵69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0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朋友们，16:1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呢也在假期当中啊，同样呢也祝大家假期愉快。
1: 没错哈。
0: 应该还有这么几天，不知道各位朋友是已经像我们一样啊，在工作了，还是呢仍然在旅途或者休息当中。都欢迎各位朋友呢，如果有缘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呢来跟我们说说，想要在电波当中也好，抖音直播间也好，听到什么歌曲，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

0: 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欢迎有缘人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刷上0.01元，哎，咱们结个善缘呗，一个小心心0.01元。哎呦，
1: 这个梗想了一年吧。好有缘啊。
0: 哎，还是跟这帮骗子学的嘛，啊，这个家那个家的，嗯，
1: 行吧。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梳理一下咱们近段时间的一些活动信息。
0: 哎，好消息呢有这么一两个啊。
1: 嗯，
0: 首先说一说这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勤暖管益，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特殊儿童，以及星光行动呢，也是帮助特殊儿童呢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哈。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是好消息呢，这我也说不上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啊，大家自己分辨。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求啊，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的发展，经过啊国家广电总局同意批复啊，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了啊。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还有是生活向前冲啊、月运今生啊、贞洁热线等栏目呢，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呢，将全面整合啊，转化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智东莞客户端啊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1: 嗯，好的，那更多的朋友呢，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假期当中的这个节目呢，来听什么歌，都可以通过越听越开心的抖音账号或者呢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
0: 没错，
1: 同时呢，您的假期心情怎么样啊？吃了什么美食啊？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人呐？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4到30摄氏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0到28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下绝美，如何只好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

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

0: 欢迎朋友们，16:3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朋友们正在假期当中啊，祝大家假期快乐。
1: 嗯，
0: 我在就是那应该是星期六，应该是三号。
1: 嗯，
0: 三号的时候，因为我也就是休那一天嘛，不算是假期。
1: 嗯，
0: 所以我就去会议城逛了一下。
1: 哦，
0: 哇。我印象当中哦，我在上一次就在会议。

0: 一城的那个路口进不去，还是好几年前了。就是大概是5年以前吧，有一次反正是中秋节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情况。然后三号那一天的晚上又是情景再现，
1: 对，
0: 就是它几个方向，
1: 节日了，
0: 对，几个方向进那个停车场就要排队，
1: 那边是挺火的
0: 啊。然后呢，进到停车场也是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在那儿绕，可能绕了得有那么10来分钟、20分钟吧，
1: 是，
0: 找到了一个车位，进去里面呢也是感觉就是大家都出来消费了，尤其就是我走了几圈发现就是像餐饮啊快消品啊这种的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是挺火爆的。包括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我反正它里面逛的人是很多，但真正消费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1: 然后你默默钻进了脸云店，买了个指甲刀走了。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哈哈，假期消费真快乐，2元指甲刀到手。
0: 你是真没有逛过，我告诉你，现在哪有2元店了？
1: 没有2元店，这
0: 多火、啊！就是叫10元店、
1: 啊，
0: 它里面也没有，就是不能说没有，也很少有那种9块9、10块钱的东西。
1: 什么时候涨到10块钱了？
0: 但你有一点说的很对啊。逛了好几个小时，我心说我今天也得出来消费一把吧。
1: 啊，对呀。
0: 最终买了个冰淇淋。
1: 哦。
0: 买的还是某品牌里面最便宜的那种甜筒。
1: 不会是雪王吧？
0: 雪王好像没在那里头。
1: 没有啊，雪王都没在那里边。
0: 嗯。然后就是然后就那里面哦，就是那个你看到买冰淇淋的地方。没有什么人，所以呢，我就在他那个小程序上下单了一个甜筒。
1: 哎呦，你说冰淇淋，
0: 哪知道，最后等了20多分钟，原来大家都是在那个小程序上面下单，然后可能在周边
1: 现场不排队，
0: 对，然后就过来拿。我早知道的话，我就走了，然后停车费也交了10块钱，真是，你说，
1: 说完忘了，
0: 然后有朋友说，今年呢，这边游乐园和去年同期比哦，感觉没有那么多人。对，今天我们有一个听友，他分享，他去到动物园，然后他本来以为呢，就是会人山人海，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人，而且他拍了一张照片。很直观的你感受到有游客，但不是那种哇大家就是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多人哦。就是看来呢，朋友们可能啊，在自己比如说要去商圈啊，还是去动物园啊，还是去海洋馆啊，都有时候你很难预测，
1: 对，
0: 就很奇怪。
1: 因为其他城市动物园确实没什么意思也、那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东莞啊，东莞这两天呢还是这个人山人海的啊，包括咱们像东莞的大梅沙呀，哎，东莞的这个珠江新城、
0: 大梅沙在东莞呢、
1: 哎，东莞的这个小蛮腰啊。还有东莞的这个各种景区啊，还像东莞长白山，哎，东莞的中央大街什么的，其实人都挺多的。
0: 为啥要这么说呀？你觉得很幽默是吧？就这些地方都是人山人海的，就属于很就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吧，就是它的这个人流量一定是有那么大的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在假期当中您去到哪儿游玩了，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的方式呢就是抖音号越听越开心，又或者您直接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告诉我们您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来播放。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

0: 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竹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456米的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拥堵898米。八一路的东向西，铜沙立交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896米。丹东县的辅道路段东向西，清溪银平路到附近的拥堵526米。博深高速的西向南，谢港服务区到附近拥堵2.5公里。太平立交的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拥堵814米。东平大道北向南，田横路附近呢拥堵582米。东部快速立交的西向东，起石跨线桥到东部快速干线呢拥堵1.14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7:2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玄刚啊。
0: 哎，在假期当中哈、啊，希望每位朋友都是快乐且惬意的。
1: 没错。
0: 即便哦，现在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一些景区啊、景点儿或者商圈，是确实有一些排队或者堵车的情况，但我看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挺开心的，因为毕竟
1: 总会是放假。
0: 对，就毕竟跟你就是上班上学的那种心态不一样。
1: 你还不像别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驾驶员朋友纯是营运车辆、啊
0: 对，
1: 他堵在路上，他真闹心，他就是在车厢里，他都是张嘴骂的，
0: 嗯，
1: 因为他什么，他马上就拿着是赚钱的，比如说前面我要，一辆车我要靠多长时间之内要到达，我才能赚上这笔钱，
0: 是
1: 遇到堵车他一定骂啊、
0: 嗯，
1: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人家的工作嘛，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假期堵在路上的时候，那你放假休闲，
0: 嗯，
1: 反正怎么着那时间都是自己的，
0: 对，就是营运车辆，就是你骂就骂，你不骂乘客就行。
1: 他骂乘客嘛，我就赖你啊，怪你啊！你要是不来，这就不会堵啊。
0: 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打车的时候，我很少见到。
1: 啊、
0: 就是，
1: 我遇到过。
0: 啊、
1: 你因为你很少打车，因为我打车次数比较多，我就遇到过这种。
0: 他骂你哦。
1: 哦。啊，
0: 胡说八道、
1: 啊、不，没有胡说、啊、那个我就马上就投诉了、
0: 哦、
1: 啊，就现在有很多车里边都有那个
0: 哦，对，他是全程的、
1: 音频嘛、
0: 哦、
1: 啊，他也不是骂我，他就抱怨说啊，那你要是不接这一单，哎，不来这条路不会堵啊、
0: 哦。他是嫌。
1: 就是
0: 嫌你去的那条路堵、
1: 哎，就是本广东人那种叫什么呀？
0: 啊，
1: 负能量，他就是哎呀，哎呀，
0: 哦、
1: 然后还有这种、哦、那种各种语
0: 气
1: 词都有，
0: 哦、
1: 然后加上那种态度，就是你发现，就是我来这边时间长了，发现很多朋友，作为本地朋友，他说好话也不像好话样。你知道吧，他就好话也不像好话样、
0: 嗯、
1: 就那个语气就让你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当然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会辨别他哪句话是只是他的脾气而已、
0: 嗯、
1: 就是性格而已、
0: 嗯、
1: 哪句话是真他抱怨而已、
0: 嗯、
1: 但他那天说的话就是、
0: 啊、对对对，
1: 触怒我的逆鳞、
0: 嗯、明白明白。但是你知道啊，就是他说的话是就是有这种压迫感也好，或者是本来就是不友善的语言，这个没毛病、
1: 嗯、
0: 但是跟你刚才说的，你比如说你听好话也像说的不好话，这个这完全
1: 是
0: 一个
1: 两
0: 件事儿
1: 啊、说这个情况，
0: 就有很多朋友去到外地，他比如说去到某地、
1: 嗯、
0: 他回来之后他旅游，他说啊，他们那儿说话好有意思哦、
1: 哎、
0: 就是感觉正常话也像骂人一样，很正常。
1: 哎，大家不用想、
0: 嗯，
1: 你们到就是本地人，就是你是比如说在这儿的土著，你到任何城市、
0: 嗯、
1: 任何省份，你想说哎，在那块儿找到什么样的一个友好

0: 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不可能，因为脱离了你的语言环境之后，你跟别人的语气就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比如原先有人说东北话嗓门大，东北人嗓门大，
1: 嗯，
0: 说脾气不好，不是，因为你脱离了你的语气。如果你是江南小家碧玉，你在东北那种这个、
1: 环境当中、
0: 市集当中，你根本生活不下去。
1: 嗯，
0: 但是那是人家的一种这个交流方式。
1: 嗯，
0: 那如果啊，你是这种非常文静，你来广东啊、你来广东这些这个，比如闹市啊什么，听到他们的嗓门或者语气，你也生活不下去。
1: 嗯，
0: 但是你千万不要介意，因为那是人家的一种生活环境啊。
1: 嗯，
0: 但我想说啥呢？就是说这个应云车辆啊。
1: 嗯，
0: 这个现在有一个好事，就是车内有这个录音了。
1: 对，就是怕有这些、就是说不清楚的事儿嘛、其实这个无论是对乘客也好，还是对司机也好，其实它是双方的有一个保障。那有没有一些很就是很过分的乘客呢？也是大有人在啊，对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哎，双方的也都别这个纠结了。
0: 跟那个驾驶员师傅聊，他说晚上呢。人上面写那个，他自己身上写了说、这个晚上如果营运的话，大致意思、你别吐车里边、你吐车里边你就给我200块钱，我洗车去、
1: 对，清洁费嘛，
0: 对，
1: 嗯。
0: 然后有个大哥他就说，他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去吐车里边了，
1: 对，
0: 吐车里边吧，这人事不行啊、又给他弄到楼上啊，又怎么着的，
1: 哇、
0: 啊、
1: 你看
0: 最后这一单呢，他都是那个现场到了才结钱嘛、
1: 是的，
0: 就是也不用，这现在你也不用手机操作了，就结钱那步不是手机操作了，反正给他送到楼上去了，哎，走了先。第二天呢，就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这200块钱要过来，就是你吐我车上、
1: 对
0: 呀、
1: 啊，
0: 哎，联系不上了，就你这。就到了没了。
1: 好吧，那反正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哈，就是大家呢可能有的朋友是选择自己自驾，有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也得这个打车、但是路途当中啊，如果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心态调整
0: 是
1: 啊。那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0: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系列产品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711米；还有在银平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目前拥堵705米；新城路的北向西，研发中路到附近呢是拥堵652米的；京深线的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5公里；京港线的西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2.4公里；古梅路的北向南拥堵49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嗨，朋友们，17:50，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啊。那今天呢依然是在假期当中啊，今天呢也跟各位朋友一起聊了不少的这个心情啊，假期呢大家吃什么好吃的啦，去哪玩了呀，同时呢也跟各位朋友分享了一些好听的歌曲。那这一周呢就是大家应该是对于朋友们来说是休假休到星期四，
1: 对
0: 的，对不对？
1: 星期四上班了，
0: 星期四上班了，所以说明天后天我们还会跟各位朋友来分享音乐啊，所以各位朋友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歌曲，都欢迎继续来关注，越听越开心吧。那今天的节目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只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十月五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3: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积极推动盘活低效闲置空间，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4: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3: 澳门将于十月下旬举办2026杨帆启航海事节。
4: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执飞赴尔航班。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苦甘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5: 在江西遇到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在甘肃会宁，人们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吸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参观者杨梅：
6: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
5: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
7: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呢、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嘅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嚟越多人嘅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嚟，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同行军线路涉及嘅72个市州、380几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咗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嘅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喺宁夏六盘山，人们沿住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嘅艰辛历程。喺四川泸定，人们嚟到红军剧场，呢度上演嘅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咗22名勇士冲锋夺桥嘅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游客吴楚。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亦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耕足长征精神。呢、这个国庆，好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昨日，累计参观人次22.6万。3300几平方米的展厅里面，1000几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亦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几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塘。游客张梦欣：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光嚟听报道。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偶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3: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亦即是10月1日至3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今日是国庆假期第五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市场，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日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日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3: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是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冇耐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落嚟到用起嚟。 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

0: 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补供电等措施，安排补供电人员50,000多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5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对此，南方电网加强充电设施运维，投入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000人次。重点聚焦高速服务区、国省干线、旅游景区、城市商圈等关键场景，做好值班值守。同时部署15台移动充电车在重点高速路段机动待命，覆盖广东、广西、贵州主干高速和大流量服务区，动态补充高峰时段充电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睇，随住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嚟，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睇，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同13.7%。随住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油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此外，民政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减材料50%。原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个，简约式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5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油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
0: 其实今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价达期北疆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和防火实战任务。 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亦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跟住落嚟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今日天龙铁路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住甘肃省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区域性干线铁路取得重要进展，为天龙铁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天龙铁路北起甘肃省天水市，南至陇南市，新建正线全长约208公里。线路建成后，将与陇海铁路、兰屿铁路紧密衔接，成为打通甘肃南向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立足大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内地国庆假期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感受国庆节日氛围的热门跨境通道。内地国庆假期前四日，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10月1日零时截至10月4日24时，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2万辆次。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假期前四日，出入境旅客自驾跨境需求火热，其中港澳单排车超过6.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过16%。今年国庆假期，自驾粤车到香港旅行受到唔少广东居民嘅热捧。10月1日到7日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边检部门数据显示，内地国庆假期前四日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数量超过1800辆次。
3: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琴日横琴口岸迎嚟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今年5月2日14.79万人次嘅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嚟单日客流历史新高。呢个亦都系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今年以嚟，口岸单日客流已多次超14万人次，琴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2: 当前广东聚焦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群众身边赛事落地，持续释放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双重活力。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和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上海女排队员高二：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2: 与此同时，广东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刘高峰：
5: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3: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率先启用专科门诊大楼与肿瘤科大楼，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部分专科门诊、专职医疗、抽血诊断及放射治疗等服务。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早上8:30开门迎接病人，并于9:00开始诊疗。现时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每日提供350个家政名额，今朝有290多人预约。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同时亦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他表示，本月26日开始将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及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移到启德医院，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约500人次病人复诊。11月12日拓展至涵盖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将增至每日1800人。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信息已经准备就绪，厨房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信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信息，

0: 会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令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
1: 为向大众推广澳门的海事专业工作、海上安全知识和航海历史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联同海事业界及社团，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活动包括设施开放、出海体验、船舶参观、模拟驾驶等。澳门特区航海学校今年新推出船舶模拟器驾驶体验，等市民模拟掌舵船舶。海事深度游活动带市民了解海事人员日常工作。外港客运码头设有船舶参观活动，市民可以登上现役工程船参观。此外，海事同乐日将于10月25号在政府船澳举行，现场展出多艘船舶，同时设有救援船参观、海事设备展示、模拟射水炮、工作坊及摊位游戏等。10月31号至11月1号，东望洋灯塔海事博物馆及航海学校对外开放，开放期间有遥控模型船、互动游戏、工作坊及专人导赏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日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此法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4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落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0: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星期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星期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声明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海军技术专家将在恢复飞行作业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据美国海军9月1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日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后安全返回舰上。
5: 湾区气象站。
6: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廿五到廿一度；澳门多云，27到廿一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18度；深圳多云，26到廿一度；珠海多云，27到廿一度；佛山晴天，26到20度；惠州多云，25到20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19度；中山多云，26到19度；江门多云，26到20度；肇庆晴天，27到廿一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再会。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7: 交通领航，
9: 跃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9: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歌声中的祖国，
10: 我爱你中国。
7: 文学中的祖国，
1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7: 劳动者的祖国，
1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7: 奋进者的祖国，
1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0到26摄氏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6号晚8点到7号晚8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19到28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莞大道，由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现在拥堵659米，明珠路由西向东拥堵510米，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拥堵829米，威远立交由东向西拥堵466米，太平立交由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现在拥堵1.16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书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啊会用一些健身器械哈、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啊，还等等吧，就跟着视频居家锻炼，本想着呢是强身健体，但是有些朋友啊一不小心就练出了这个肩袖损伤、腰椎不适，甚至是引发了关节半月板的损伤。那门诊里啊，这类损伤的病例其实并不少见，问题呢大多不是器械本身伤人，而是训练的时机不对，或者是动作方式出了错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就和大家来拆解一下居家的器械啊，哪些人不适合练，怎么样锻炼相对会更安全一些，出现了哪些信号咱们要立刻停练。首先咱们要来说一说居家小器械的使用误区。第一个就是哑铃。哑铃是家里常见的器械啊，尤其是一些男生，不论是宿舍里或者是家里啊，总是喜欢放一对哑铃。很多人觉得哑铃越重练着越有感觉，这效果越好啊，很多人呢直接选了10公斤甚至更重的。专家呢也做过一些对比啊，说同一个动作用10公斤时，这个斜方肌上束就代偿了，动作明显变形，那换2公斤的时候动作标准，目标肌肉精准发力。你看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呢，女性啊就建议选

到五公斤的哑铃，男性呢可以选择5到10公斤，具体呢需要结合自身的一些情况来进行调整，优先保证动作的质量，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负重，千万不要一味的只是看重量啊，还要保证你的动作质量。那出现了哪些情况咱们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停练呢？比如说你的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你抬手60度到120度左右，那么这个范围的时候，那肩膀前外侧呢会出现刺痛，这有点像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哎，我胳膊抬一下抬了一半好像就被针扎了一样啊。如果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啊，那就要及时停练了，因为这在医学上有个说法叫疼痛弧。什么意思呢？就是肩膀这个肩峰下撞击的一个典型表现。咱们千万不要抱着说我再坚持一下是不是挺过这个疼痛劲儿就能过去的想法，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立刻停止，不要这个自己进行盲目的判断啊。建议呢及时到运动医学门诊来就诊。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是也用这个哑铃啊，如果用的话，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小细节呢，咱们大家伙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吧。

0: 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2: FM 107.5
1: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10: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有一些居家的健身器械呀，如果说陷入这个使用误区，或者是这个锻炼的方法不正确呢，往往会把自己给练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哑铃，千万不要盲目追求大重量的啊。我们再来说说壶铃，这门槛啊偏高，谨防腰部代偿损伤。壶铃呢是居家小器械的技术门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类器械。那正确的练法呢，要依靠啊这个顶胯，用这个臀大肌发力，同时呢保持这个核心的稳定。但是很多久坐的朋友啊，这臀大肌长期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所以呢灵活性不足，身体啊就会自动的借用咱们的腰椎代偿发力，进而呢引发腰椎小关节的紊乱，而且还会大幅增加椎间盘负荷。那出现这种感觉呢，咱们就必须要停了。比如说啊，壶铃摆动过程当中，臀部没有感觉，反而是腰部出现了明显的酸胀疼痛，这并不是你练到位了，而是这腰部在代替臀部发力，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立刻停止练习了。那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要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朋友，使用这个壶铃的潜在风险是远远大于收益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选择。另外就是弹力带，实用性强，但是千万别忽略了老化的风险。弹力带呢是很多专家呀比较推荐的一种居家训练器械，它的阻力方向呢可以灵活调节，阻力曲线柔和，能够渐进增加负荷，对关节的冲击力呢相对较小，也有助于降低运动损伤发生的概率。久坐臀塌、肩颈僵硬、经常崴脚的朋友呢可酌情的来使用啊。当然有两个安全细节呀也特别值得大家关注，也是专家特别强调的。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弹力带呢它也会出现老化啊，使用久了它的表面会产生微裂纹，一旦断裂的话，那么回弹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种意外并不是个例啊。那么专家也特别提到，像急诊的过程当中就曾经出现这个弹力带断裂弹到了眼部，造成内角这角膜擦伤的病例。所以呢如果说你家里的这个弹力带啊有毛边了，有小裂口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心疼钱，习惯了用这个弹力带来这个锻炼的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更换，不要想着凑合着用，因为一旦断裂的话，这回弹的力度呢是比较大的，就可能造成很多的意外。这是第一点，咱们要注意这个安全细节，弹力带它会出现老化。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安全细节，那就是固定点一定要固牢，不要把这弹力带啊这挂在椅背啊或者这类不太稳定的物体上，因为物体不稳定，它根本没有办法固定它，一旦这椅子发生了倾倒摔倒，带来的损伤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一点呢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固定之前一定要检查固定点位它是否真的稳固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太平立交由西向东，现在拥堵1.43公里，站北路由北向南，白豪世纪路附近拥堵504米。管张西路由东向西，从管张路到腾达路拥堵602米。博深高速由西向南，从谢岗服务区到丽林跨线大桥，现在拥堵2.90公里。塘厦立交由东向南，在惠塘高速附近拥堵795米。武深高速由西向南，从谢岗服务区开始拥堵1.74公里。深圳外环高速由东向西，从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3.98公里，缓行807米。遵管高速由北向南，石碣互通立交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87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又到换季的季节了啊，换季的时候选衣服，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特别的纠结，这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短袖呢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那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呢也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啊，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一直在问啊什么时候出长袖的。今天呢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它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呢跟宣纸似的，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

它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哎，您听这名字就知道，灵感是来自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水滴上去啊，很快就能吸干，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啊。另外，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安全性啊，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同一个等级，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放心穿，而且还做了抗菌处理啊。版型呢是经典的宽松。落肩不挑身材。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呢也特别的软糯啊，贴身穿完全不扎皮肤，弹力也超大，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初秋可以单穿，天气转凉呢穿在校服外套里面做内搭也刚刚好，价格也是特别划算，80到100小码只要29.9，110码到160中大码仅要39.9，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朋友明显感觉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脸部的线条呢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啊也深了，整个人看着疲惫又显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博士刺抛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很受这个朋友们的欢迎啊，常年回购，尤其是他们家的刺抛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你保持水润状态。今天呢还有两款啊，酵萃刺包和胶原刺包两款可选。如果说你皮肤干燥缺水，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那就想酵萃刺包。一盒呢是30支，

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啊，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那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的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尤其蚊虫啊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了。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比较实用的，就是一些居家小器械，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开误区。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哑铃，千万不要盲目追求大重量啊。另外像壶铃，门槛偏高，但是呢要谨慎防这个腰部代偿损伤。另外还有就是弹力带了，弹力带呢实用性比较强，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它的老化风险。还有第四种就是弹力圈，它也可以辅助护膝，但是错误的动作呢很容易伤到关节啊。像出现一些情况的大家要即刻的停止使用这个弹力圈。比如说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如果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是膝盖发胀，弯曲的时候有顶胀感，那说明呢你的训练刺激已经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可以适当的减少训练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重之后依然是肿胀的，那建议前往医院呢完善相关的检查，千万不要硬扛继续的训练啊。还有就是瑜伽球，它能辅助这个练核心，但是存在着明确的使用禁忌。它的核心特点是不稳定性，人坐在或者是靠在球上做动作的时候，身体呢为了维持平衡，可以促使很多的这个稳定肌群参与工作啊，所以大家呢要多注意。对于久坐腰这个塌腰或者是腰腹力量偏弱的人群呢，它可以是作为锻炼工具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群并不适合练习，比如说处于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或者是腰痛同时伴随着腿部放射性疼痛的一些患者啊，就不要使用瑜伽球了。另外就是平衡盘，那它是练脚踝稳定性的，防摔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啊，因为平衡盘主要用来训练踝关节的本体感觉，对改善容易崴脚的情况有辅助作用。练习的时候啊，可以先双脚站立，适应之后再过渡到单脚站立。如果说踝关节处于急性扭伤、红肿、热痛阶段，是禁止使用这个平衡盘的，要等到肿胀完全消退，关节活动恢复正常之后啊，再进行练习。另外呢，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也不建议做单脚站立练习，避免摔倒发生骨折。
1: 在一起吗好不好，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管理好身材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太平立交由西向东，在管佛高速附近现在拥堵550米，缓行350米。站北路由北向南，白豪世纪路附近拥堵504米。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虎门港立交附近拥堵535米，缓行18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附近拥堵962米，缓行401米。广龙高速由西向东，从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现在拥堵4.45公里，缓行531米。再为您重复播报一下，广龙高速由西向东，从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这里拥堵的稍微有点长，拥堵了4.45公里，缓行531米。塘厦立交由东向南，惠塘高速附近拥堵53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Love Dance。
1: 对对。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悟，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有一位作家

叫安妮宝贝，这个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啊。在30岁那年呢，她把笔名改为庆山，听起来更像一个男生的名字啊。那安妮宝贝也从青春伤痕文学当中慢慢走出来，踏入了更广阔的创作领域。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名，或者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蜕变，不是受什么高人指点，仅仅是因为一场远游。那一年他事业陷入低迷，于是呢独自前往雅鲁藏布江散心。大山大河间，他被辽阔的景致深深的震撼了。旅行结束之后，安妮宝贝突然发现自己变了，内心的敏感执拗慢慢的消失了，她变得更坚毅更成熟。你在坠落，所以他在散文集《一次旅行》当中，他是这样写道：选择远行不是因为欲望，也并非诱惑，仅仅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暂别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远方，不仅是空间上的位移，更是精神世界的探险。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到底要什么。生命是流动的，人的精神疆域也会随着旅途变得更加辽阔。不是幸福，我相信在电波另一端呢，在生活当中喜欢这个旅游的朋友啊不在少数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喜欢在沉闷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换一下不同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心情不是特别好，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比较疲惫比较累的时候，就想放松一下，而比较好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出去远行。这也是很多人感慨说，你看节假日到处人山人海的，为什么大家伙还是要出去走一走呢？的确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出去走一走，感觉心境都不一样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安妮宝贝把笔名改为庆山之后推出的散文集《一次旅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顿时刻啊？比如说工作一筹莫展，找不到突破口，也无退路可走，生活有些停滞，被同龄人甩在了身后，自己却无能为力。困顿久了，不知不觉人便没有了激情，萎靡不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状态啊，哪怕这个状态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在这本散文集《一次旅行》当中，庆山也说自己一次精神危机。一年夏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宿整宿的无法入睡。他睁着眼睛，脑子就像发热的电脑，轰轰地转个不停。他一会儿担忧前途，一会儿又为生计发愁，一会儿又想除了写作，自己到底还能做一些什么。思来想去，结果呢，往往也是无解的，也是让人特别困惑的，令人惴惴不安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朋友建议他去旅游放松放松。也正是听了朋友的建议，就这样蜗居北京十几年的庆山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次跨国旅行。他直飞东南亚，从越南开始，途经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最后呢又去了印度。那么他这一次的旅行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转变。那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转变，或者说这本散文集《一次旅行》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感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阅读时间。

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阅读时间。那到了换季的时候啊，每到换季的时候呢，选衣服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特别纠结，早晚温差比较大，短袖太凉，卫衣呢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适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那之前呢，我们也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出长袖的。今天呢，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它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呢跟宣纸似的啊，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特别合适的。它的版型呢是经典的宽松落肩，不挑身材。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特别软糯，贴身穿完全不扎皮肤，弹力也超大，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孩子睡觉打滚日常跑跳活动都很方便，初秋可以单穿，天气转凉呢穿在校服外套里面做内搭也刚刚好，春秋冬都能穿，一年穿三季啊，实用性很强，价格也是特别划算，80到100小码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仅要39.9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朋友明显感觉到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脸部线条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又显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博士次抛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啊很受朋友们的欢迎，常年回购，尤其他们家的次抛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肌肤维持水润状态。今天呢有酵萃次抛和胶原次抛两款可选，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干燥缺水，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那就选酵萃次抛，一盒30支，关其优惠完之后还要将近300元，但是今天啊咱们补贴后一盒只要119元，当然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因为两盒只要229。如果说您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次抛，两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今年买两盒直接送。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我们要向前走。另外在这里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想和你一起旅行，看世界所有的风景，不管是黑夜或天明，和你在一起就行。我想和你一起旅行，看所有最美的风景。

0: 起就行。
1: 我想和你一起旅行，看所有最美的风景，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变得好心。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作家安妮宝贝大家都熟悉啊，她是青春伤痛文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者。她在30岁那年呢，把笔名改为了庆山，改成了一个相对更男性化的名字啊，也是踏入了更广阔的创作领域。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蜕变呢，仅仅是因为一场远游。他在散文集《一次旅行》当中写道，选择远行不是因为欲望，也并非诱惑，仅仅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比较困顿的时候，比如因为工作也好，因为生活也好，或者因为感情也好，人不知不觉没了激情，萎靡不振。那么在书里呢，庆山也说了自己的一次精神危机，就是有一年夏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思来想去啊，往往这个结果呢也是无解的，朋友建议他出去旅游放松一下。他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次跨国旅行，直飞东南亚，从越南开始，途经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最后还去了印度。在越南，他见到各种国籍肤色的人，有美国的软件工程师，英国的说唱青年，画画的法国女人，做摄影的瑞典男人。他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和他们交流，发现大家居然都一样，都有无数的困惑，都在寻找着答案。在柬埔寨金边闷热的天气里，游客们就更加遭罪了，有的患上了疟疾，有的被晒伤，有的头昏脑胀。不过呢，庆山发现不管有多难受，大家伙没有什么怨言，脸上反而洋溢着兴奋。等到了湄公河，看着奔腾的水流，大家居然会欢呼起来，完全会把痛苦抛在了脑后。庆山深受触动，他跟着大家一起大大咧咧的笑，痛痛快快的玩，什么也不去多想。说来奇怪啊，这一次旅行结束之后，他的失眠症居然不治而愈了，整个人也是满血复活，干劲十足。

青山说，生活就是以这样无限丰富无限博大推着人不断地往前走，足不出户永远体会不到这种丰富和博大，也只有你走出去，人才能见天地见众生，见到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如果眼下的你也处于精神的困顿区，不妨找一个假期啊，这个十一假期也还剩短短的两天的时间了，哪怕是一个短途的旅行也是不错的，去开阔眼界，去舒展筋骨，去振奋精神，去把自己从庸常当中慢慢的解救出来。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刻，密不透风的日子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在这本散文集《一次旅行》当中，庆山还讲起了小时候关于旅行的种种回忆。那些年放暑假，他经常一个人背着包，坐8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外婆家。这虽然不算是正经八百的旅行啊，但对于小小的他来说却非常有趣。这种体会呢，想必大家也都有过。我今年夏天回老家的时候，还去了我小时候所在的一个村庄，因为我们当时属于一个林场啊，还是比较偏僻的。我在想，当时啊，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家人张罗着要坐车去那个镇子里去买一些东西。我和姐姐还在感慨说，当时为什么那么就想去呢？现在想想啊，其实也是想出去透口气，去做一个短暂的旅行。大家每天2点1线上班，碰上了一些假期，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哪怕去哪儿都是人山人海的，你也盼着出行，翻山越岭也好，舟车劳顿也罢，吃不好睡不好也没关系，只要出发，人就会变得特别的兴奋不已。旅行虽然只占生活的一点点，但恰恰是这点反常让人倍觉幸福。看书的时候，青山还讲到了陪爸爸妈妈一起出行的经历。早些年家里穷，为了养家呢，他的父亲一年到头的忙碌着，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家里的氛围越来越沉闷，父亲沉默不言，母亲唉声叹气，而他自己除了日复一日的往返学校和家庭，日子也是毫无乐趣可言的。我们安心的等待，偶然的一个机会啊，父母要去遥远的南方进货，就带着庆山呢一起出发了。这一路上他们吃着随身带的干粮，住宿呢就去那种很便宜的小旅馆，尽管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搭上长途车走山路坐游船，对于这家人来说也是足够新奇的。渐渐的，父亲的话多了起来，母亲呢也开始和自己聊聊天，问这是什么山，那是哪条河。对父母来说，这趟所谓的穷游可谓是柴米油盐间的片刻喘息。在书里呢，庆山写道，我总在渴望走出去，一个人血液里的东西真的很难抑制。从小到大，旅行就像一根浮木，总能在它即将被生活淹没的时候把它浮起来，透一透气。其实想一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也都像驴子一样，围着生活不停地转磨啊，一天天打转，有时候停下来想想，恍惚间就觉得自己好像白活了，从来没有好好的享受过人间。然而，当我们真的拿不出一点点时间出去看一看吗？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一点点时间呢？有时候想想啊，只要心有向往，哪怕是2-3天的小假，也可以从繁忙的日常当中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

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散文集《一次旅行》，作者呢是安妮宝贝，不过呢她在30岁那年把笔名改为了庆山。她说，选择远行不是因为欲望，也并非诱惑，仅仅是因为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她的那次旅行啊，可以说是他精神困顿当中的自我打捞了。我们也给他介绍了他小时候关于旅行的种种回忆，可以这样说，旅行也是柴米油盐里的片刻喘息，当然旅行也是熟悉世界里的陌生抵达。庆山在这本书里说，自己这些年一直不停地行走，一边走一边让美和时光从灵魂里刷刷掠过。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会痴迷旅行呢，他回答说，我特别享受那种陌生感，走得越远心里越觉得安静。旅行是我们普通人在熟悉世界里的陌生抵达，碰不到的人会在旅途中相逢，遇不到的事会在沿途听闻，不曾领略的美景，尚未尝试的生活，都会在旅行当中不期而遇。那么在这本书里还有一段庆山的游记啊，多年前他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朋友带着他呢在街上闲逛，他先是去隐藏在巷子里的私家餐馆，一路走去，路边呢是一格一格的水池，水池里养着金鱼，去那儿吃饭的人可以顺便的看看金鱼，买金鱼，还可以喂一下金鱼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庆山看到这里呢，他觉得很新奇，可后来当他坐好一边吃一边心中纳闷哈，原来菊花花瓣是可以腌制之后再来品尝的，原来这个柚子皮呢是可以搭配新鲜鱼片的，原来橙子南瓜也能拼凑出那些清香的口感。饭后他又去了古董店，狭窄昏暗的储物间居然藏着很多的宝贝，像玻璃、瓷器、玩具、漆器、木偶、杂志、明信片、画册、音乐盒等等等等。最让他惊异的是在那里呢，他见到了自己在中国童年时玩过的但早已经消失的一些玩具。古董店的主人看起来更神秘，他似乎比这些物件还要老，能讲出太多太多市井观这个怪谈。庆山说自己

是对旅行上瘾的人，隔一段时间无论多忙啊，他总是要出去走一走，因为未知的远方，未曾谋面的友人，是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盲盒，你只要继续走，就会在因缘际会之下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了。旅行有的时候就像鱼钩，勾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而人生也将在行走中变得辽阔而丰盛。庆山曾经策划过一条旅行线啊，从陕西、四川进入云南，从丽江到西双版纳，最后抵达曼谷海边。他要看那些残存的古建筑，他要寻访远古的村落，他要在石窟、山岭、湖泊间寻觅美丽的传说。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完美的纵线，只待时机成熟，他就想背起行囊，云游四方。庆山说，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几条行走的路线，这些路通往远方，更通往精神世界的自我打捞。这一路上，你将洗尽疲惫，驱散迷茫，你将排解无聊，驱散愁闷。出发、跋涉、抵达、回归，到最后你会发现，走了那么远，不过是抵达了哪里，而是开阔了内心的世界。也希望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啊，你也能在心里规划这样一条路线，并且在旅途当中照见更好的自己。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决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

相对湿度55%到80%，会吹三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展望一下6号晚上8点到7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气温在19到28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准备了好音乐来陪你度过。Hello， 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是关于极简，这里面有八首歌曲，没有过于花哨的编曲，大多呢歌手的声音也是淡淡的，但是音乐嘛太简单了，所以呢今天挑选了类似极简的八首歌曲，会有这种简单的状态，但是呢音乐还是富有节奏跟变化的，你可以借着这些简单的没有负担的歌来整理你的思路。没

你听到的八首歌曲的串烧呢，今天谁先播放出来？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不管是家庭的装修，还是说在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大家会说虽然极简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生活的热度，但确实是会更加高效跟轻松的。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个歌手的声音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时光

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这些极简的歌你喜欢吗？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踏实，然后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它要传达的情绪。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个小时呢，我们化繁为简，给你来听到类似极简的音乐。接下来，谭维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

0: 吃左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化繁为简，把那些要做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把那些要操心的事儿暂时放一放，在简单的音乐当中，我们慢慢的来理清头绪。接下来听到的我们人气单曲歌单里的

我们今天歌单呢，主题是类似极简。生活里面你是极简主义吗？什么都会收拾得井井有条，摆放有序。我觉得在家居方面真的还挺难做到的，而且也会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生活的温度跟气息。不过在生活方式上面倒是可以来学习一下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比如说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看书的时候呢就专心的看书，这样的话做事的效率会高很多。然后呢，极简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慢慢谨慎做完事情，可以一次完成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啊很混乱，就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就丢三落四挑三拣四的，这样的话也会让你更加的专注。现在呢，想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学习学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会让你的生活节奏更加有序。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看一看我们歌单里的第四首，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杨宗纬其实都没有爱上副驾驶。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些歌曲

呢，他们都会有一些些留白的感觉，不会唱得那么的满，也不会说完全主导你的情绪，就是一种陪伴，让你有一些些的空间去想自己的事情，去思考自己的故事。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今天的这些节奏还喜欢吗？刚刚听到张学友在你身边，虽然今天八首歌曲啊选择的都不是特别抢耳的类型，但是呢他们流出的空间确实会让人感觉格外舒服，不急不躁的极简，类似极简生活方式当中有一点呢，也是留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需要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会让你应该做的事情变得更加的美好。不要把事情安排得过于紧密，相反呢，在事情跟事情之间留出一些空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从容。现在的人总是会很忙碌，不管是真的很忙，忙工作，还是忙着看朋友圈，回复留言，总之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所以在这么一个繁忙的日子里面，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留一点白，来一点极简主义，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接下来，谢春花，借我。

谢春花这首歌《借我》，他有很多歌，大部分吧都是会押韵尾的，所以呢你听他的歌就像诗一样的流畅。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希望你能够舒舒服服，能够找准好的节奏。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咯，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5: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4: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6: 小清新的风格应该永远没有人会特别讨厌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929小清新乐团的歌曲，我们一起晒太阳，坐在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一位唱歌的歌手呢，他叫做钱正浩。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做《中国新生代》，那个时候是小朋友。然后后来呢，就是到了高中要去念大学那个阶段啊，参加过歌手的踢馆赛。当时他在歌手的表现让我是印象非常的深刻，觉得这个小男生大有可为。那接下来请上钱正浩这一首《来》。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

0: 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3: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2: 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
2: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5: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宝岛台湾。在宝岛台湾的街头巷尾，轻易就能看见各种咖啡店，光是在台北就有3000多家。今天要去到这家咖啡店呢，是在台北市复兴南路2段339号的 Rufus Coffee。年代悠久的 Rufus Coffee 给人的感觉呢，恰如台北这座城市古朴中蕴藏着鲜活的生机。Rufus Coffee 它的名气跟其他咖啡店有一些不同，它年轻但是怀旧，然后呢，老板的烘焙咖啡豆的水平颇受赞许。这个咖啡店是下午1点才开始营业，店内的装修有一些复古怀旧的气氛，尤其是暖黄色的灯光、深木色的家具、皮质的座椅、彩绘灯罩、老板收藏的老式磨豆机、手冲壶等等搭配在一起，和当下流行的一些北欧简洁风格、欧美工业风格的咖啡馆装潢完全不同。店内的墙上、柜台上以及边边角角都摆满了各种跟咖啡有关的小器具，手冲壶、压粉器、咖啡杯等等应有尽有。不得不提的是，有一款创意咖啡叫做Konjac Campana，这个名字有点难读。然后呢，杯缘上有一层蜂蜜和黑糖，由可可粉、白兰地和 espresso 组成的一杯特饮，然后搭配上店内的柠檬蛋糕很合适，蛋糕的酸甜平衡的很棒。主理人叫做杨志博，他几乎不怎么说话，除了指导店员安排店内的事情，偶尔跟熟客打一声招呼，剩余的时间全部都在认真专注的制作咖啡。老板不善言谈的气质让人觉得有距离，心无旁骛，熟练优雅的动作则是赏心悦目，尤其是在使用珐琅溶进行手冲咖啡制作的时候，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如果说下一次去到宝岛台湾，去到台北的街头，不妨去找到这一家叫做 Rufus Coffee 去喝上一杯。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听周笔畅的歌。说实话，周笔畅的歌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去演唱的歌曲非常的费劲儿，因为他的音域的跨度非常的大。接下来这首歌《别爱我像个朋友》就会展现出他的真假声功力啊的这样的一个功力，会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首歌《别爱我像个朋友》会不会戳中你的内心？周笔畅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

0: 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耳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首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不简单。对于追梦者来说，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是简单的，面对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宇宙人永远是用自己独特的勇敢坚定的正面还击，很有默契的以比较成熟的风格完成了这首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很不简单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简单，来自宇宙人。大牌巧克力是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say 第一次 can hold it tight 下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四喜乐队，四呢是放肆的四，喜呢就是那个大喜的喜，两个喜字啊。这个乐队您可以理解为八个喜，也可以看作是四亿的欢喜。这支主打英伦融合了电子后摇朋克迷幻风格的乐队，在2014年的时候才成立。如果你听他们的歌呢，可能不会想到这是一支来自国内的乐队。你可以用一些词来形容他们，比如说摩登、活力以及最重要的欢乐。那这首歌 We Just Call It Love 既有电子 funk 的概念，也有一些摇滚的因素。我们来听听看四喜乐队。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3: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2: 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4: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一种什么样的大牌时尚的风格呢？这种风格一说出来的话呢，你会有一些些的印象，对，它就是法式风格。法国女人似乎天生自带法式复古的慵懒风格，一件简单的风衣加上干净的妆容，时而气场大开，时而优雅的漫不经心，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美。那说到法式风格，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式风格的鼻祖啊 ，Jane Birkin， 她是无数女人梦想的爱马仕 Birkin 哈、啊，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对，这个包包就是为她而做的。对于她而言 ，Birkin 只是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那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爱马仕以她的名字来命名。Jane Birkin 是出生在英国，后来跟爸爸妈妈移民法国，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歌手，同时也是艺术家。她从头到脚都透露着飒爽不羁的随性范儿，自带魅力，灵魂是无法模仿出来的。她曾经说过，女人还是经典最经典。翻看她的过去的照片，穿着简单的白 T 恤、白衬衫，然后搭配着经典的中蓝色的牛仔裤，似乎一切都恰到好处，自信和自洽的气息从她的每一个姿态散发出来。其实法式风格不需要复杂化，在简单基础上加上重复的单品，更适合我们学习。

会喜欢彭坦，因为对达达乐队实在是太有那种感情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彭坦的歌，叫做《午夜飞船》。夜晚对于彭坦来说，是一天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和音乐的时间，也是跟真实的自我对峙的感性时分。透过一些很多元的曲风，然后呢，有一些超现实的观念，映照世界跟自我，然后用一些比较抽象的电子的元素，把梦幻和浪漫的基调展现得更加的纯粹。请上彭坦，我们去坐坐他的午夜飞船，听听他在想什么。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声叹息。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北京时间1:30。

抱负着，不管计什么算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看俊杰，姐姐，好唔好味呀？呢啲叫做香雪润樽丹，解渴提神噶。系呀、啊。

0: 你还是行啊开因啊阵啊。
1: 不好啊。
2: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
2: 啊。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0: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迹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啊。今天早晨呢，早间目前呢拥堵的路段不多啊，我们来看一看。在东站路啊，这会儿有一点点的缓行，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点堵车吧，在长平段堵车是六七分钟啊。另外呢，在金星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排队出现啊。这会儿呢是堵车500米左右，还有在险沙同心东路啊，有一点点的拥堵。目前呢是在水果交易中心这段啊，其他路段呢还算是比较畅通的，早上没什么拥堵啊，希望大家呢出行顺畅愉快。这两天呢可能是回程高峰啊，所以可能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回程的高速会比较拥堵，大家可以关注留意一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啦、啊、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3: 早间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哈，今天呢已经是6号了，星期二哈。对，早上好，这里依旧是我们的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特。
3: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凉爽的天气哈。今天的话呢依旧是比较凉爽的，温度是20度到26度之间呢、一时都分不清了啊，真的广东有秋风了吗啊。今天呢是多云呐、夜间呢也是多云的好天气，现在湿度呢55%到80%。昨天晚上又下起了一点雨啊，让咱们这个凉爽的天气能够再持续一天。
4: 是的。不仅凉爽啊，最近的天气也比较干燥、从明天开始呢一直会持续一周多的时间啊，没有什么雨势出现。那明天的最高温是28度，也是在30度以下啊，但是过完本周呢，从下周开始气温会回到30度以上，反正晴朗的天气持续久了，可能气温呢就会有点攀升上去了啊。
3: 而且呢也会相对来讲呢比之前要干燥一点点啊、不过在广东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干呐、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啊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今年诺奖黑科技啊，是一束光就能控制大脑细胞。
4: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聊旅游特种兵解锁飞机的隐藏菜单，经济舱怎么能吃出 VIP 餐的感觉呢？
3: 下一条热搜，咱们聊聊牛肉的价格持续走高，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咱们餐桌上的肉价呢？
4: 热搜导航的第四条啊，说一说想结婚的一批年轻人呢，很多扎堆去网红景区来领证了、
3: 有点意思。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5: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4: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说今年的诺贝尔奖啊。今年诺贝尔奖是新鲜出炉了啊。说到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啊，颁给了一项听起来很科幻的技术，就是用光呢来操控大脑，也就是说叫光遗传学。一共是3位科学家获奖，是卡尔塞斯斯罗啊、彼得黑格曼跟格奥尔格内格尔。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项技术是不是可以通过光来操控人的思想啊？其实真实的原理啊，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巧妙，也更接地气儿啊。
3: 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项重大发现呢，源头居然来自一种小小的单细胞绿藻，叫莱茵衣藻。这种藻类呢，没有大脑，但是会主动的朝着光线游动。两位德国科学家研究它的时候，找到了一种特殊蛋白，叫通道视紫红质。只要蓝光照上去，蛋白上的离子小门就会打开，细胞呢就能产生电信号，对光做出反应。
4: 这个发现最神奇的地方是，这种感光的蛋白呀可以移植。科学家把对应的基因提取出来，放到别的细胞里，哎，普通的细胞也获得了感光的能力。一位美国的科学家啊，就是三位中的另外一位，把这个基因呢导入了老鼠的神经细胞。第一次实现用蓝光直接触发脑细胞的电活动，这也叫光遗传学就此诞生了啊。
3: 大家呢可以把大脑里的神经元呢想象成密密麻麻的电路开关。过去呢研究大脑只能靠电极大面积刺激，很难精准的锁定某一类脑细胞。而光遗传学呢相当于给指定神经元单独装上一个光控开关。一束光纤维啊送进去，蓝光一亮，特定的脑细胞就激活。关掉光源呢，细胞就恢复安静。
4: 对，放到小鼠的实验里，科学家可以只点亮一小撮神经细胞，就能改变小老鼠的动作，包括它对恐惧的反应，
3: 对，
4: 甚至能影响老鼠的记忆能力啊。在此之前呢，人类可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控制老鼠的大脑。很多人就产生误解了，说这项技术拿来那不能控制人的思想啊，给人强制洗脑了。这一点其实要澄清的一点啊，目前这个光遗传学主要还停留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并没有把电影中那种控制思想的那个黑科技啊给在人身上实践。它的核心价值是干嘛呢？就是给科学家一个工具，能够拆解大脑复杂的工作逻辑啊。
3: 对，大脑里边呢有上千亿神经细胞，记忆、情绪、睡眠、痛感全部都靠神经回路来传递信号。以前呢咱们只能观察，看到某块脑区活跃，但是分不清因果。用光遗传学呢，可以单独打开或者关闭一组神经元，直接验证是不是这组细胞主导了恐惧或是形成记忆。
4: 对，那这项技术在医学上有些潜力啊，也是它能拿下诺贝尔这个医学奖的关键。比方说一些比较难治的神经疾病，帕金森啊、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过去这些病呢都是神经性的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借助光遗传学呢，科学家有可能会找到发病对应的神经。

0: 行通路。那找到这个通路之后呢，就有方法进行治疗了。
1: 嗯，
0: 其实说到一个有趣的知识，就是光遗传学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诞生了，长期就被业内公认为是诺奖级的成果。那今年呢，是终于正式获奖，它也打通了光学、基因、神经科学，让人类从单纯观察大脑升级到主动能精准的调控大脑细胞，开启了全新的神经科学时代啊。
1: 嗯，普通人呢不用害怕所谓的大脑被光线控制，这项技术呢想要生效必须提前通过基因手段让神经细胞表达藻类的感光蛋白。没有这个前置改造啊，单纯拿一束光照大脑完全起不到任何效果，日常灯光激光都没法操控咱们的脑细胞细胞。所以呢，总的来说啊，这项诺奖成果呢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思想控制器，它本质是一把精密的大脑解剖刀，用光作为开关，帮我们一点点的读懂大脑，从小小的海藻啊，这个绿藻出发，最终呢解锁人脑的秘密，这也是基础科研最迷人的地方。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小巴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

0: 力，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来到在早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1: 大家好，我是小特。
0: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国庆假期后半程，全国返程交通部署，全国高速共44处路段存在拥堵风险，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各地交警部门提前设置了分流点位，引导错峰出行，降低返程拥堵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
0: 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开播，公安部与总台联合设置三级纪录片，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晚间新闻频道重播。节目曝光缅北电诈集团覆灭全过程，多名核心头目临行前画面公开，向大众科普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链条。
2: 资讯速递，
1: 国庆假期旅游投诉热点集中在民宿退改纠纷。近日，文旅部统计了近期的游客投诉，民宿预订临时涨价、单方面取消订单、退款难是主要纠纷类型。提醒游客预订住宿要保留聊天以及付款凭证，遇到消费纠纷记得拨打12301文旅投诉热线进行维权。
0: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国庆餐饮消费乱象，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假期餐饮突击检查，重点核查餐厅明码标价、食材保鲜、后厨卫生情况，针对消费者投诉的天价菜品、强制消费问题快速处置，保障游客餐饮消费权益。
1: 重庆酉阳盗矿案致7人溺亡。重庆酉阳警方10月5号发布通报，一伙人员进入废弃矿洞非法采矿，降雨引发矿内涨水，造成7人溺水死亡，涉案21名盗矿人员被全部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重庆启动摩托车网红拍摄专项整治，总台曝光当地摩托车商家组织网红在道路拍摄落地间危险视频，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南岸区立即开展专项整治，约谈涉事商家，划定固定拍摄区域，规范经营时段，杜绝道路危险拍摄行为。
1: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破9亿元，10月1号到7号含预售票房目前已经突破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多部现实题材影片拉动观影需求。
0: 多地疾控发布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警，全国多地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近期气温起伏大，流感、支原体等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老人与儿童尽量减少密闭场所聚集，坚持佩戴口罩，做好室内通风，出现症状及时就医。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震荡调整，国际原油近期维持区间震荡，市场一方面关注主要产油国减产的执行力度，另一边担忧全球经济偏弱压制石油需求，机构预测短期内油价大幅单边上涨的概率有限，波动可能会持续存在。
0: 全球黄金资产受到避险资金持续关注，近期地缘不确定性叠加市场对美联储政策预期，全球资金持续配置黄金资产，黄金兼具抗通胀避险属性，机构提醒黄金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普通投资者需要留意价格回撤风险。
1: 美股三大指数收涨，纳指刷新收盘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股收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